广东话嘅朋友啦，甚至咧普通话嘅朋友都可能会听得好有感觉嘅。呢一首好有感觉嘅作品咧，就系 Beyond 嘅《灰色轨迹》。咁啊，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呢一首歌亦都系一个多年前啦，一套电影嘅插曲嚟噶，咁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咁啊，大家可以思考下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影啦。咁啊，稍后咧我为大家揭晓。咁不过而家咧，我咧为大家送上 Beyond 嘅呢一首歌先啦。

系啦，啱啱听过咧，就有罗文嘅《狮子山下》啦，咁啊，亦都系咧一代人嘅精神象征啊。咁咧，今日嘅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同大家预告下，听日咧 SBS 广东话咧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啊，就系、是、大众论坛嘅特别篇啊。咁咧，我哋嘅雪梨嘅主持咧梁艳光咧，将会咧亲临嚟到墨尔本直播室咧，同我咧主持一个咧特别嘅大众论坛环节。到时候咧会倾下澳洲墨尔本啦，同埋雪梨两大城市咧有啲乜嘢特色噶。咁大家咧到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偈，仲有机会咧赢到一啲礼品卡噶。咁啊，到时记得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啦。咁啊，今日咧嘅节目嚟到尾声啦，送上最后一首歌就是最后的玫瑰，是恩妮的作品来的。咁亦都多谢今日大家陪住我听歌啦，听日准时9点钟再同大家见面。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bringing you voices at the heart of global stories.
1: It was literally a battlefield. I alone, surrounded b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n following me.
2: There's an excited crowd streaming towards the Palace of Culture.
3: We expose a scandal that has hidden in plain sight for decades.
0: Documentaries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Documentary online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BBC podcasts.
4: In half an hour, assignment.
5: Is Europe turning against net zero and pro-petrol cars? German electric car makers fear they can't compete with China. And in the Czech Republic, a party devoted to motorists is in government. Join me, Chris Bowlby, for assignment on a new force driving European politics.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6: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9: 大家早上好，我是宁馨。
8: 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
9: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那今天呢，为您准备的节目有，首先是 SBS 新闻，然后是时事追踪，还有很多的新闻专题采访和报道。
8: 我们看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呢，伊朗和美国正在审核结束战争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美国在封锁伊朗港口的同时呢，仍在大量出售石油。
10: Could be, it could be. I'll tell you what, we have a lot of ships coming up to Texas and Louisiana. We have a lot of ships.
8: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9: 听众朋友，今天是周一哈，在今天的8:30左右即将为您带来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哈一起把目光拉回到上周4月28日的时候，那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叫做澳大利亚取现日。
8: 这个日子呢就呼吁澳大利亚民众哈去这个 ATM 机呢取现金，更多的使用现金。
9: 那我们知道在亚洲呢，无论是没有支付宝微信就几乎寸步难行的中国，还是半数银行取消纸币存取业务的韩国哈，那么无现金社会呢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听众朋友，当支付呢变成一次点击，一次扫码，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呢重新定义了钱的形态。
8: 听众朋友，您还会常备现金吗？在生活中现金还有多重要的位置，您怎么看呢？
9: 非常欢迎您参加今天上午8:30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届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8: 接下来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1: 澳日领导人会晤纪念建交条约50周年，并应对能源危机。特朗普承认拦截伊朗石油获利。东航2天连发2起事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与阿尔巴尼斯总理会面，这是他自上任以来首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在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举行澳日年度领导人会晤。今年是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50周年，该条约诞生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余波中，而此次访问则正值美伊战争引发全球燃料恐慌的敏感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封锁伊朗港口的同时仍在大量出售石油。他称，美国海军拦截船只并扣押包括石油在内的货物，并将这种做法和海盗行为相提并论。特朗普说，美国能源公司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开展业务。 有可能，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船只驶往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我们有一长串船只都是大型船只，运载量达200万桶。我的意思是，真的有数百艘船，我们正在出售大量石油，大量的石油。伊朗外交部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相当于直接且令人震惊地承认了美国针对国际海上航行行为的犯罪。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和美国正在审核结束战争的提议。英国军方海上贸易行动中心称，这艘货船遭到多艘小型船只的袭击。自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至少发生20多起袭击事件。此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审核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设定30天期限，要求美国军方结束对港口的封锁，并补充说，特朗普总统必须在不可能完成的军事行动和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在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澳大利亚犹太社区民众将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的彼得·维特海姆表示，他希望此次调查能够揭露反犹主义的严重程度。该调查是在去年12月14日邦迪海滩恐袭事件发生后成立的。维特海姆表示，他希望最终的建议能够有助于防止邦迪袭击事件再次发生。我希望由此能提出一些建议，探讨如何通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警方就一名5岁女童在爱丽丝泉附近社区失踪后死亡一案提起诉讼，并敦促北领地民众尊重法律程序。警方已指控47岁的杰斐逊·刘易斯谋杀了女童库曼·贾伊，他还面临另外2起指控，但出于法律原因，这些指控无法公开。北领地警察局长马丁·多尔表示，该男子将被移送法庭。
12: This matter is now before the courts.
11: 此事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因此警方不宜就此事发表进一步评论或详细论述。我恳请社区尊重司法程序，也恳请社区继续尊重家属，让他们在深切的悲痛与哀伤中慢慢走过这一过程。一个帮助女性走出丧母之痛的组织表示，这种悲伤会伴随一生，而且还会影响到经济状况。澳大利亚丧母女性组织表示，一项针对该群体女性的研究显示，近3/4的人职业发展受到影响，91%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该组织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斯内林曾在23岁时失去母亲。他表示，失去母亲会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人的情绪健康产生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会只停留在刚失去母亲的那段时间。
13: What is worrying though is that
11: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这种影响对人们的财务安全、职业发展和稳定性有长期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没有被广泛的认识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1: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SBS 综合报道，5月1日至2日，中国东方航空连续发生2起运行异常事件。5月1日上海浦东至曼谷的 MU541 航班起飞后，因机械故障警告返航，安全降落浦东机场。5月2日成都至上海虹桥的 MU5406 航班在落地滑行进位时，因机械故障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撞。东航官方表示，2起事件均未造成人员受伤，公司已按程序妥善处置受影响旅客，并对具体故障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以色列军方已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布紧急警告，并下达新的撤离命令。尽管已宣布停火，以色列国防军仍在周末发动了一轮空袭，针对南部约120个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表示已对新一轮袭击作出回应，目标包括在该地区活动的以色列士兵和军用车辆。 与此同时，持续的冲突仍在影响该国南部的民众。萨纳哈利勒是其中的一名伤者，他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早上我和丈夫、女儿以及女婿一起到香蕉种植园工作，大约10点左右，我们遭到了一架无人机袭击，爆炸把我们掀翻在地，我当时失去了意识。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为。此前，以方拦截了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船只。来自环保行动组织 Rising Tide 的艾米丽·米切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绑架了180人，并将他们拘押在一艘监狱船上。以色列方面则称，这支船队违反了其海上封锁，并表示相关行动是一场公关噱头。米切尔称，那些没有被逮捕或起诉的人遭到了殴打和虐待，随后被遗弃在希腊的克里特岛。
14: We are calling 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11: 我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谴责以色列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也呼吁澳大利亚与以色列断绝一切关系，这包括双向武器贸易，也包括不再将其视为盟友。一个正在实施这种野蛮行径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要与之为盟？
14: An ally with a country that is engaging in these acts of barbarity.
11: 在奥地利，一名39岁男子被控向婴儿食品罐中投放老鼠药，目前已被警方逮捕。嫌疑人在首都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被逮捕，目前面临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和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等指控。2周前，执法人员在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共查获了5罐被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德国公司喜宝生产，在被使用前已被及时拦截。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动机是对该公司进行敲诈勒索。事发后，喜宝已在奥地利启动相关产品召回。被监禁的伊朗诺贝尔奖得主纳尔格斯·穆罕默迪的丈夫对54岁妻子的健康状况表示强烈担忧。塔基拉赫马尼表示，他的妻子在最近出现了心脏问题，目前在伊朗西北部情况危急，这距离他从监狱被送往医院仅过去2天。穆罕默迪曾于202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因批评伊朗政府而多次被监禁。他的丈夫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局正阻止妻子被转送至德黑兰接受急需的医疗护理。这一次在马什哈德，纳尔格斯出现了高血压，他曾经遭受过暴力对待，对他的胸部、头部和身体造成了伤害，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他在精神上有承受监禁的韧性，但身体却经受不住。我认为情报部门甚至不在乎囚犯是否死亡。由于目前与欧盟关系不好，人权问题没有被提及，而且还有战争，这都让我们非常担忧。两名女性在试图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身亡，当时他们所乘坐的船只载有80名移民。这是在过去一个多月内发生的第3起类似悲剧。法国加莱海峡省一名地方官员表示，当局已成功救出船上的其他人员。上个月，英国表示将在一项新的为期3年的协议下向法国支付最高达12.5亿澳元，以阻止无证移民乘坐小船冒险横渡海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1 美元、1.22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9 元人民币、5.652 港币、22.827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0: 谢谢谢星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稍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行业。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澳大利亚呢，葡萄酒行业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哈，我们知道。但是呢，您知道吗？随着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行业正在面临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多重威胁，那么其中有很多故事，包括一个酿酒家庭在大火摧毁了他们的第一批红酒之后，仍然呢下定决心重建家业。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Sandra Fullen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
11: 在维多利亚州的一个小镇，汤姆·汉迪塞德和夏曼·汉迪塞德正在翻找他们被烧毁的葡萄酒。推土机把这些破碎的酒瓶堆成了一个个巨大焦黑的碎玻璃堆。
12: We lost roughly 70,000 bottles.
11: 我们大约损失了70,000瓶酒，包括起泡酒、霞多丽、黑皮诺、桑娇维塞以及希拉。这六年的努力、付出与坚持，一个下午就全部化为乌有。今年早些时候，维州哈考特的一座冷藏仓库在丛林大火中被毁。汉迪塞德一家因此失去了全部酒品库存，当时共有90家小企业在这场火灾中损失殆尽。我们从没想到这个冷藏仓库会成为真正的火灾隐患。它是一座巨大的整体式混凝土建筑。当它被烧毁时，我们真的非常震惊。这不仅仅是一瓶酒，而是我们的一部分，如今却被毁在一堆废墟中。说实话，这让我哽咽。每次谈起这件事，我都会忍不住落泪。他们的损失总计达180万澳元，而这之前他们经历了长期努力，才从零开始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净月葡萄酒。我们只是一个夫妻经营的家庭小生意，这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多年来我们一直打两份工，为此牺牲了很多东西。和许多在该仓库存放苹果啤酒和葡萄酒的人一样，汉迪塞德一家并没有购买保险。
12: We obviously made a bit of a mistake.
11: 显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购买足够的保险，而真正的难点是保险本身也并不便宜，所以确实非常艰难。然而根据保险比价平台 BizCover 的说法，保险不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总经理米勒对此进行了解释。
13: Small businesses are being hit harder than ever by
11: 小企业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而对小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保险不足或完全没有保险。极端天气将长期存在，小企业确实应该采取实际措施来降低影响，比如投资防浪涌保护、消防安全措施，甚至备用电力系统等。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麦克林表示，像丛林大火这样的自然灾害是困扰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众多威胁之一。 澳大利亚生产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商业环境。从根本上讲，我们种植的葡萄藤太多，库存的葡萄酒太多，而目前全球饮酒的人却不够多。目前市场上有 3.5 亿瓶过剩葡萄酒供应，许多酿酒商处于亏损状态。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正向联邦政府寻求紧急援助。我们希望政府提供一项6000万澳元的援助计划，帮助行业将供应体系转向更可持续的未来。这可能包括提供延期还款的优惠贷款，帮助企业维持运营，也可能包括补助金，帮助人们清除葡萄藤转向其他作物，或者彻底退出这个行业。火灾重创了哈考特这个小镇的许多居民。冷藏仓库员工哈考特当地居民格兰特这样说道：我还能说什么呢？真的无话可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所有使用这个设施的人都遭受了严重损失。格兰特是参与抢救财产的当地居民之一，尽管他们奋力抗争，仍有超过50所房屋被毁。他表示，哈考特合作冷藏仓库几乎没有被救下的机会。突然之间风向改变，我们就知道哈考特出事了，仓库的屋顶全部坍塌，实际上没有人能做什么，火势实在太猛烈了。尽管面临艰难挑战，汉迪塞德一家仍然决心坚持下去。葡萄酒行业本来就很艰难，这一点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在承受压力。我们并不是个例，尽管存在风险，我们仍决定继续进行今年的酿造，只是规模更小。我希望当人们喝到一瓶净月葡萄酒时，能感受到其中倾注的真诚与用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andra Fullen 的报道，由丽华为您编播。
1: 你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 SBS Audio 来收听我们的往期播客内容哈，以及任何第三方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播客内容。
0: 尤其是呢，现在如果您收听我们优质的播客内容的话呢，还有机会这个获得我们的礼品哈。这次呢，我们的礼品是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
1: 这次收听的播客的标题呢是这样的哈，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为何火不起来？这个播客中，根据节目哈，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治理破碎的 Docklands 的呢？
0: 在这里我们也给您一个提示哈，请您搜索音频标题“墨尔本鬼城 SBS”， 就能找到这个音频内容。收听之后呢，您就很容易能够找到答案的哈。
1: 稍后呢。宁心呢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国内国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和您一起来关注油价。
1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6: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本广告由获得 NATI 认证的口译员翻译。
19: This ad is interpreted by a NATI certified interpreter.
18: 在认证口译员协助下，您可以用中文普通话准确地表达您想说的话。
19: With a certified interpreter, you can express 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say in Mandarin.
18: 您所说的内容会被保密，而且不会被更改。
19: And what you say stays private and unchanged.
18: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理解。
19: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be understood.
18: 请要求安排一位获得 NATI 认证的口译员。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ati.au /interpreter。
2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1: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22: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5，接下来跟您一起快速的过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与阿尔巴尼斯总理会面，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在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举行澳日年度领导人会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封锁伊朗港口的同时仍在大量出售石油。伊朗外交部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相当于直接且令人震惊地承认了美国针对国际海上航行行为的犯罪性质。
1: 与此同时，伊朗和美国正在审核结束战争的提议之际，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
0: SBS 综合报道，5月1日至2日中国东方航空连续发生两起运行异常事件，其中包括5月1日上海浦东至曼谷的航班起飞后因机械故障返航，5月2日成都至虹桥的航班在落地滑行进位时因机械故障与廊桥发生局部摩擦。
1: 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为。此前以色列拦截了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船只。
0: 在奥地利，一名39岁的男子被控向婴儿食品罐中投放老鼠药，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1: 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0: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0: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8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1: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
0: 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跟您一起关注的就是跟油价相关的了哈。我们知道呢，目前产油国之一阿联酋呢是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作为掌握着全球油价水龙头的卖家联盟里排行第三的中东产油大国，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1: 中东战乱未停，油价接下来到底是涨还是跌呢？本台记者呢谢欣连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训鹏博士，请他用通俗的方式呢来分析阿联酋这一举动对澳大利亚人加油时的账单带来的影响。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对话。
2: 中午好，施博士。
3: 中午好，辛迪。
2: 我们看阿联酋这一退群，现在作为老百姓来说，我们最关心的是脱离了组织的阿联酋会不会为了多挣钱猛产油，直接把咱们现在这个油价给打下去。
3: 对，阿联酋要多产油，这是必然的，这也就是阿联酋之所以退出 OPEC 的一个原因。
2: 嗯，
3: 因为阿联酋传统的产能比 OPEC 给它核定的大概300万桶每天的产量要大很多，所以阿联酋一直实际上是有动力和动机去脱离 OPEC 生产更多的油。但是能不能把油价打下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短期来看，基本对油价的影响会非常小。
2: 哦，现在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按说大家应该要抱团取暖，作为第三大的股东，他为什么要冒着险得罪沙特老大哥，现在突然去追求产量的自由？
3: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欧佩克的抱团取暖这块呢，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国际上认为，或者说很多人认为欧佩克它是一个卡塔尔组织，就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输出国的或者产油国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实际上它把价格肯定会人为的抬高。当然学术上面这个有时有争议啊，就它能不能那么有效不是很好说，但至少这个组织队是为了维护石油生产国的利益，从这点上来说，欧佩克本身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来说，即使它没有效果不坏，也不是一个好的组织。当前的变化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能源转型，我们交通的电气化，使得石油产油国面临的前景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我们说石油作为化石能源，它是不可再生的，你每开采一吨就少一吨。所以最过去的理论是认为，就是说，哎，我要适度的控制开采，将来呢油越来越少，它的价格会是理论上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是要有一个权衡，但是在能源转型情况下，这个前提不存在了。因为未来的能源，假设我们在交通领域都已经实现了电气化，那就是按照澳大利亚，我们60%的油是用在我们日常的交通需求就消失了，那么石油资源价值是不会是上升而且下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 OPEC 成员都得要三思，可能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把油都挖出来都卖掉，但是卖掉呢有一个大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挖出来卖掉的话，油价就立马就归零了，因为你会无限的供应。所以这种时候呢，最好的策略是一两个国家就说，哎，我自己拼命的挖，对，你们都别动，或者阿联酋退出，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情景，就是我不控制了，你们控制，把油价给我稳住，我自己赶紧把我的资源给卖掉，不然将来不值钱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能源转型导致的一个新形势的变化，可能给了它一个额外的一个动力。
2: 落袋为安要变现钱，就像您刚讲的，欧佩克以前说我想涨就涨，我减产就减产，作为老百姓咱只能被动接受，我们现在看到阿联酋退群了，那是不是意味着石油市场会慢慢因为随着它的退群而开始进入价格战的时代？对咱们的老百姓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3: 首先说，是不是进入一个价格战？从过去上来说是有可能，因为欧佩克组织它为了惩罚你不遵守的人或者是它的主要对手的话，它可能是通过协调一致来打压你。但是对阿联酋来说，欧佩克的控制能力比较弱，因为阿联酋的生产成本非常低，跟沙特应该是都是生产成本特别低的。所以你不管你欧佩克把价格打到多低，可能是其他个人承受不住，而不是阿联酋承受不住。但是说如果没有欧佩克，是不是绝对最好呢？就是学术界的研究对欧佩克的功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它有效，有的认为它没有效果。所以真正的后欧佩克时代会不会是好事？这个还不太好说，但是可能有一条就是，如果没有 OPEC 的协调的话，油价的波动 会更剧烈，就是我们消费者会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可能相对来说比价格的水平更容易判断，但价格水平这一块现在还真不好说。
2: 哦，美国是挺支持阿联酋这个举措的，之前也一直在指责欧佩克垄断，阿联酋这么一做，那对于未来的油价走势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会不会有个定心丸呢？因为美国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
3: 对，因为美国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比较重视化石能源，因为化石能源他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对化石能源的发展并不倾向于做过多的限制，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化石能源价格低一点，对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是好事，所以他鼓励油价来低一点。但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站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情景就不一样了。因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我们需要低碳减排，那需要加快能源转型，那这个加快能源转型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需要化石能源价格更高一点，使得你这个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合算。就是典型的最近在澳大利亚大家油价上升了，大家一下看不行，我再买电车。那如果假设比如说油价特别便宜，那对能源转型就慢了。所以总的来说，就如果假设我们能源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条件，这里面有部分人有不同的意见，这必然条件的话，那么其实油价所谓的低和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黑和白的一个问题。
2: 明白。中东还在打仗，大家现在每天眼睛一睁就看哪儿还有油，哪儿油又便宜点了。如果阿联酋退出后增加这个产量，能不能够抵消打仗带来的这个缺口呢？
3: 那个是肯定不行的。因为阿联酋即使它可能最大产量再都增加200万桶，但是你中东的损失的生产供应能力肯定以1000万桶为基数，所以它不能够量上它不能够完全，但是呢它有缓解，因为你毕竟是增加了这个额外的一个供应量。这个角度上也为什么解释阿联酋选择现在退出，因为现在的是全球市场上处于一种供应不足的局面。所以阿联酋增加一点200万桶，对国际油价或者说其他生产国并不觉得很痛，因为现在他们挣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你丢一点不多。如果你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阿联酋增加1200万桶，那就对油价可能有很大的冲击。那其他的成员肯定更不干了，就更有可能采取反制措施。所以现在情况其实我觉得是他利用了这个能源形势，就是中东乱局带来的一个能源的紧平衡的一个形势退出，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机遇。
2: 像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哈，家里任何一个大的开销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权衡。如果有朋友说这时候考虑买车，比如说电车还是继续用油车的时候，把阿联酋退群可不可以做一个长期看跌油价的信号呢？还说它不具有什么参考意义？
3: 参考意义不大，就刚才说的，它不是油价高和低，它油价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购买车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就是一个至少5到10年的一个决策。所以这种情况下，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是买电车，我觉得是更稳妥和保险的。当然了，这里面也取决于我们政府的政策，比如说对电车要不要征收养路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会增加电车的成本，这个需要考虑进去。但是总的来说，阿联酋本身的这个变局应该对至少短期的决策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2: 通常来说国际原油是如果真跌了，咱们澳大利亚街头看到这种跟着多久会降？目前您觉得咱们这种国际上跌得快本地降得慢的这个时间差是不是还得忍受一阵？
3: 这个时间差其实不可避免的，因为澳大利亚的油80%，像我们自己炼的油跟我们用的油其实基本是100%了。另外80%是要只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油占20%，但实际上也是送到亚洲去炼，所以我们炼油除了我们两个炼油厂的一点点以外，可以这么讲，就我们80%都是从海外进口。那这个进口的时候自然的这个周期至少有比如说4个星期以上，你从出发运过来然后到 distribute 到我们的 network， 所以这个时差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现在中东或者整个油价最大的变局不是阿联酋，是整个围绕着伊朗相关的这个冲突能不能解决。如果这个冲突不能解决，你油价短期不大可能会回到我们在冲突之前的水平，即使是解决了，我们可能半年也不大可能恢复，因为大量的生产能力 被破坏了，这个需要时间去修复。在目前的这个状况的情况下，可能短期内不要期望油价会回到二月份冲突发生之前的这个水平。
2: 谢谢施博士给我们详尽的解答，谢谢您。
3: 不客气。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施训鹏博士的采访哈。那么以上呢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 SBS 立场。
1: 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哈保险的话题，尤其是我们的房屋保险如果不足的话呢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 屡获殊荣的时事节目 Inside， 勇于辩论他人不愿探讨的话题。周二晚八点半在 SBS 观看 Inside 节目，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房子哈，往往是我们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那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房屋保险不足，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 澳大利亚研究所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15% 的受访业主表示呢他们的房屋保险不足。
0: 那如何知道自己的房屋保险额度是否合适，保险不足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我知道俊杰采访了西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风险与精算学院的副教授黄斐博士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见解。
1: 黄博士您好。
10: 您好 Jason。
1: 首先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房屋保险不足吗？
10: 房屋保险不足呢，简单的说就是你买了房屋保险，但是呢这个保额不足以覆盖你今天真实的重建或者维修更换的成本。所以说这个关键呢是你的这个保额是不是能够重新来支付现在重建这套房子的价格。
1: 就是说这种房屋保险不足的情况根据您的了解多吗？
10: 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他不清楚说在这个每年续保的时候，你其实需要看一下你的这个保额是不是需要更新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每年也随着这个通货膨胀，也要把保额也要往上调的。因为你比如说你3年前重建房子的成本和今年重建房子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的这个最高保额你一直不变的话，你可能在3年前你是足额的，但今年可能就已经不足额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就是因为这个保险价格的上涨导致有些人这个家庭承受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他觉得太贵了，就通过限制保额让保额低一点来让自己还是能够买保险的，但是可能买的不足以支付你今年重建的成本。所以这两个原因都有，但我觉得对很多消费者来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1: 如果是购买房屋保险的话，如何判断这个房屋保险额度是否合适呢？作为消费者来说，
10: 看这个保险额度是否合适，它并不是说要看你这个房子的现在的市场价格。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房子全部的市场价格的话，它还包含了一些土地的价格，那土地升值的价格，但这方面其实是跟保险没关的。我们只需要看的是这个房子本身重建的成本，跟土地啊什么没关系。当然还有一些是比如说石棉移除啊，要拆除啊，还有 council 的一些设计师，这些成本也都要算进去，就是纯粹的在这个估算这个重建成本。 所以这部分成本就是你的这个保险额度是否合适的成本。
1: 嗯，我知道这个保险公司是提供了这个重建这个房屋的计算器的哈，就是如果是用这个计算器的话，存在哪些局限，或者是作为这个业主来说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吗？
10: 我是非常建议用计算器的，不只是保险公司提供的计算器，我们在这个澳洲这个 ICA Insurance Council Australia 它的网站上也有计算器，就是你都可以去用。但是这个计算器它也往往需要输入很多的信息，
1: 对，
10: 比如说你的房子建在哪儿，你的房龄，你用什么建材，当地的一些风险啊什么，你要保证你的这些输入的这些信息准确的，它才能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估算的这个成本，所以这块我们是要注意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些如果你的房子特别复杂，可能这个计算器算起来比较简单，你也可以进一步的咨询一些 builder 啊，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来，他让他们来给你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评估吧。
1: 哎，可不可以这么算啊？就是根据这个房屋的市场价格，然后再把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政府部门嘛，他一个预估你一个土地税，他预估你这块土地的价格，市场价减去这个土地的价格，这么算合适吗？
10: 我的建议是最好用那个 calculator 在算，因为它这个房屋的这个市场价格，它有的时候跟你重建还不完全是一样的价格，
1: 嗯，
10: 就是你这个市场，你比如当时在拍卖的过程中，这个市场价格和你假设你重建一个房屋的这个成本价，这两个价格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它肯定是有高度相关的，但是你具体如果是把这房子推倒重建，它可能会去除一些其他的这个市场，比如当现在的比如供给需求啊，你重建的这个供给需求是跟比如说建材啊这个市场有关，而你买房子的这个供给需求是现在有多少人想买房子，就是决定因素并不完全一致。
1: 嗯，我知道哈，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愿意花多少钱去这个续保或者购买保险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哈。我知道这个保单中的有些条款，比方说是共同保险或者是平均条款，会影响这个房屋保险的价格，对吧？如何理解这个共同保险或这个平均条款呢？
10: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在这块都是不太清楚，或者是压根都不知道有这个条款。这个条款就是跟这保额不足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你的房子实际的重建的价格是60万，但是你只保了40万，
1: 对，
10: 那等于是你只保了2/3。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赔付了，那它就会按这个比例缩减。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房屋损坏，它可能只给你赔付实际价值的2%，67%左右。
1: 嗯，
10: 那这个保险不足，因为我们房子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资产，那如果你这个不足的话，它可能会非常影响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和或者是你这个现金流的这些使用。换句话说就是按比例赔，你保了2/3，我就赔你2/3。我相信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是有这个条款的，这就更说明了如果说这个保额不足的话，会对你可能有很重大的影响。
1: 嗯，当然房屋保险不足的话，如果发生意外，业主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经济损失。除此之外，业主还会面临哪些其他风险吗？
10: 首先就是就像你说的，它理赔上可能会远远低于你的预期。
1: 对，
10: 那你就可能你在建房子的时候，你就可能不能按原先的想法去建，你可能就要降低一些装修啊建材的标准。另外呢，因你的这个可能时间就会被拖长，因为你这个资金可能不足，或者如果你本身还有房贷的话，你这个现金流压力就会比较大。还有的消费者如果说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建到，因为政府它也是有标准的，最低标准重建的，如果你达不到这标准，那你可能只能把这房子卖掉去一个更便宜的去住。所以说一旦发生了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挺不小的一个对家庭会产生影响居住稳定性的问题。
1: 生活成本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房屋保险确实也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你这个房子会有哪些风险？比如说是不是在洪水区啊、山火区，这个面临的这个保险费会是多少？嗯，这个也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你已经买了房子了，就说你如果是要看一下自己这个房子是不是在这种高风险区，那你的保险条款里是不是就是能涵盖你这些房子所有的风险，并且它有没有哪些限制？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averaging 还有这个就是共同保险，这些比例是怎么赔付的，是怎么按比例赔付的，这个我们都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会去货比三家，去 shop around， 这个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保险是很重要的。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就即便是你在这个地方住，你的这个风险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保险公司可能它对你这个的风险认识是不一样的。这家公司认为你这个风险是这么高，另一家可能认为你风险比较低，所以说他们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将来的保费。另外呢，就是还要看这些保险公司的这个售后服务，如果一旦出现了真的需要赔付的情况，他们的赔付的这个服务怎么样，是不是到位。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大部分人不会经历，所以你只能是通过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或者是一些官方的 evaluation 来看一下这些保险公司是不是值得信赖的，如果出现了赔付，他们能不能很快的去赔付，有没有一些前面一些消费者的一些经验。
5: 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风险与精算学院的副教授黄斐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
4: 谢谢 Jason。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刘俊杰对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风险与精算学院副教授黄斐博士的采访。
5: 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还是跟我们的消费相关的，是刷卡附加费。
6: 因为就在之前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从今年十月起，一项与日常消费息息相关的措施就是生效哈。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在使用借记卡和信用卡付款时，将不再被收取刷卡附加费，涵盖 Afterpass、Visa 或 Mastercard 支付网络。
5: 那么这儿少付一点，会不会那儿被找补回来呢？拥有不同支付习惯的人，用现金的、用借记卡的或者信用卡的，最终承担的成本会一样吗？是否会有一部分人为他人的支付买单呢？
6: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李星宇对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文和琳娜利博士的采访。
7: 李博士您好，这一期节目主要就是关注这个信用卡它的附加费取消的这么问题。首先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刷卡支付是怎么个运作的，刷卡之后这个钱又是怎么流动的，这一笔刷卡支付到底涉及了哪些机构？
2: 这个其实我们每次刷卡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就是几秒钟就结束，其实这背后操作是有很多的参与方的。这基本的来说有几个啊，一个是消费者本人，还有一个就是商家，因为你要买东西嘛，或买一个服务，还有就是两方的银行，消费者跟商家的银行，还有就是连接银行，就是连接着整个支付网络的 Visa 和 Mastercard， 就是这样的支付网络，以及这个你刷卡的时候这个 POS 的终端机的服务商。所以一般会有这么多个群体，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我们去买杯咖啡，我们可能就是用银行卡手机这么 tap 一下，这么刷一下，这个时候呢，首先是刷卡机，这个刷卡机就是支付终端这种服务商，他先把这个支付的信息通过 Mastercard、Visa 这种支付网络发出去，发给银行，然后银行看到了这笔支付的时候，他就会授权批准这个交易，然后这个交易，然后商家就收到说，哎，支付成功。但是实际上商家没有马上能拿到钱，一般要等到一到两天，然后其实这整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就是你已经买到你的产品，你也支付了钱，就是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参与者在支撑这整个网络。
7: 在我们这个刷卡的过程中，我们平时被收取的这些附加费它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费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好像通常是收0.几%，然后一直到1%几%，有这么一个比例，它具体是覆盖什么样的成本，哪一块是最大头的？
2: 刚刚我解释了这么多利益群体嘛， 像一块大蛋糕。

0: 哦，他们都从里面分一片，分一块蛋，小小的蛋糕。比如说，就是银行，他给你卡，你要用卡去刷，银行得收费。然后这个 POS 机的服务商他也得收费啊，因为他提供的 POS 终端，他负责发出你的每次的支付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Visa、Mastercard，他们是这个支付网络的主导者，他们也得收费。比如说，其实银行在这里面就是这好几个不同的费用啊，他们都分，但最大的还是消费者给银行的费用，尤其是那些用信用卡刷卡的那些消费者，这个信用卡的费用一般会比其他的都要高。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信用卡实质上是你用银行的钱去买东西，是银行垫钱给你，给你垫钱买东西嘛。所以，而且你每次你刷信用卡，你看其实有很多什么，比如说什么积分呐、返现啊。什么累积里程，这种都是要成本的。对银行来说，他又借你钱，他还给你这么多福利。当然，他对这个信用卡，给你信用卡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收的点也会比较高。那你想想借记卡，以及我们现在就大家都用的这种借记卡，它实质上不是一个信用卡，它实际上是直接把钱从你的银行里面扣掉，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信用卡的时候我们收的点会很高，然后一般的这种银行直接从银行这种扣卡扣钱，那银行没有给你借钱，没有发生这种返现啊，什么各种的活动，这成本非常低，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借记卡的这种方式会比较便宜一点。
1: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报道，澳洲的储备银行它是在今年的10月份开始禁止这种刷卡附加费的收取。但是呢，同时餐饮业协会他们那些机构就说，到时候呢，菜单或者是服务的价格可能会上涨。其实这种上涨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它的成本，这个刷卡的成本实际上是并没有消失，只是说换了一种形式的存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我们应该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确实，你这个附加费没有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些刷卡的成本嘛，尤其是用信用卡的那一边。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刷卡的成本其实并不会完全消失，它核心是在一种重新的一种分配。为什么？因为你附加费被取消，你只取消了其中的这部分，但商家还是得支付给银行，还是得支付给终端机的那个服务商，还是给支付给 Visa、Mastercard，这种费用还在。它没有消失，但是它可能不会因为这种很显性的这种附加费的方式呈现，很可能就是会体现在它的那个服务价格，它可能会分摊到这种服务价格上，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涨价来分摊它的成本，要不然，尤其像我们澳洲很多中小企业，它其实本来利润点又不是很高，让它再承担这部分，有些时候会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成本，那当然它不可能自己吸收，它可能得再想一定办法去帮他去吸收这部分成本，那消费者在这里面呢，是否真的是受益的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看这个以前的支付习惯，如果你以前经常用信用卡的，可能对你来说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你确实费用降低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以前经常用现金的，那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分摊过来的成本，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你付多少交多少附加费的情况了，而是大家都一样，价格会慢慢的增加，那你可能就没有享受到你付现金的这种优势了。然后第二个，我们还得看这个市场的竞争，因为这个涨价这个涨多少，这个事情不是商家说了算的，得看市场的竞争。比如说你去个咖啡店，你突然涨了1块钱。那别的咖啡店可能只涨了0.5刀，那没有什么差异的产品，为什么要来你们家？那这个时候商家也不一定不敢完全的是所有的成本给消费者，他可能会自己吸收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全面跟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他们原来是说，如果这项措施推出的话，是可以帮助消费者每年节省总计是16亿澳元，就是这个附加费。但是如果这么算来算去的话，其实可能并没有省那么多，一些消费者还可能会相应的承担了多一些的费用。对于这样的措施，您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这个数字16亿澳元，它是一个比较静态短期的一个估算，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数字，因为这取决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后续商家涨价，它的价格调整的幅度有多大。 因为政策的变革，它不可能只是一次，它肯定是经过多次不断的反复迭代，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完善。可能之后 RBA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改进，以及比如说它现在也在推导要降低这个支付给银行的这部分的比率。它整体来说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因为毕竟它降对我们消费者的好处是，你确实变简单了，没那么复杂，你一个费用里面有太多的附加费，交易也更加清晰了。第二，你以前用信用卡的，那可能真的能够在这中间可能会收到一定的费用的降低。
1: 从今年10月份开始，这个附加费取消了之后，那大家是不是会说更加倾向于刷卡，然后比较少用现金？因为以前可能是考虑到有附加费，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他就用现金。那反正现在这笔费用不用出了，就刷卡反而更方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说长期来看，这个市场其实是会更加依赖银行卡的这个系统？这个趋势对消费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取消了附加费之后，当然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倾向刷卡，减少使用现金，因为这原本刷卡的有额外的成本，现在刷卡没有那么多额外的成本了，那这种还是更加凸显出这个刷卡的优势了嘛。但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我们整个澳洲向无现金社会的转变，同时会让市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会更加依赖这种银行卡系统以及 Visa、Master 这样的银行卡网络。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总的来说是方便快捷，你不用拿太多现金在身上，你也不知道你每次消费得取多少现金，非常简单。但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李星宇对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温和琳娜利博士的采访哈。那么这个采访呢，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俊杰，叫无现金社会。
3: 对，听众朋友，您现在还会常备现金吗？在您的生活中，现金还有多重要的位置呢？
2: 8:30，生活相对论热线哈，俊杰跟我准备好了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我在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那么在八点三十分左右的时候哈，俊杰和我会在这里跟您一起聊一聊和无现金社会相关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呢在4月28日，也就是上周，是澳大利亚的取现日哈。澳大利亚人在当天的时候被呼吁去 ATM 机取钱，更多的使用现金。
1: 另外呢，比方说在亚洲哈，无论是没有支付宝、微信几乎寸步难行的中国，还是半数银行取消纸币存取款业务的韩国，无现金社会似乎呢已经触手可及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还会常常准备现金吗？在您的生活中，现金还有多重要的位置呢？
1: 您又如何重新定义钱的形态呢？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左右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谢欣，请他为您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日领导人会晤纪念建交条约50周年，并应对能源危机。特朗普承认拦截伊朗石油获利。东航2天连发2起事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与阿尔巴尼斯总理会面，这是他自上任以来首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在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举行澳日年度领导人会晤。今年是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50周年，该条约诞生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余波中，而此次访问则正值美伊战争引发全球燃料恐慌的敏感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封锁伊朗港口的同时仍在大量出售石油。他称美国海军拦截船只并扣押包括石油在内的货物，并将这种做法和海盗行为相提并论。特朗普说，美国能源公司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开展业务。有可能，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船只驶往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我们有一长串船只，都是大型船只，运载量达200万桶。我的意思是，真的有数百艘船，我们正在出售大量石油，大量的石油。伊朗外交部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相当于直接且令人震惊地承认了美国针对国际海上航行行为的犯罪。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和美国正在审核结束战争的提议。英国军方海上贸易行动中心称，这艘货船遭到多艘小型船只的袭击。自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至少发生20多起袭击事件。此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审核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设定30天期限，要求美国军方结束对港口的封锁，并补充说，特朗普总统必须在不可能完成的军事行动和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在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澳大利亚犹太社区民众将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的彼得·维特海姆表示，他希望此次调查能够揭露反犹主义的严重程度。该调查是在去年12月14日邦迪海滩恐袭事件发生后成立的。维特海姆表示，他希望最终的建议能够有助于防止邦迪袭击事件再次发生。我希望由此能提出一些建议，探讨如何通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昆州正在对6个关键港口的政府剩余土地进行全面筛查，计划用于新的燃料储存和炼油项目。这是该州为保障燃料供应、减少对动荡全球市场依赖而采取的紧急举措之一。在推动石油开采的同时，昆州政府已启动加速燃料基础设施计划，鼓励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以及港口区域建设新的燃料炼制和储存设施。 该计划包括对泉州沿海适合地点进行全面审查，向行业征集项目提案，以及实施加快审批流程。州长大卫·克里萨弗利表示，昆州需要采取行动，以避免在能源供应上受制于全球供应链。警方就一名5岁女童在爱丽丝泉附近社区失踪后死亡一案提起诉讼，并敦促北领地民众尊重法律程序。警方已指控47岁的杰斐逊·刘易斯谋杀了这名库曼贾伊族女童，他还面临另外2项指控，但出于法律原因，这些指控无法公开。北领地警察局长马丁·多尔表示，该男子将被移送法庭。
3: This matter is now before the courts.
2: 此事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因此警方不宜就此事发表进一步评论或详细讨论。我恳请社区尊重司法程序，也恳请社区继续尊重家属，让他们在深切的悲痛与哀伤中慢慢走过这一过程。今天，议会大厦的草坪上将摆放66个裹尸袋，以此呼吁对烟草致死问题采取紧急行动。这一展示象征着每天有66名澳大利亚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此举是在参议院针对非法烟草危机展开调查前进行的。该听证会将听取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医学专家以及癌症理事会的意见。倡议者表示，任何不能降低吸烟率和死亡人数的应对举措都将是不充分的，并将烟草游说集团提出的降低烟草税的呼声视为别有用心的误导。一个帮助女性走出丧母之痛的组织表示，这种悲伤会伴随一生，而且还会影响到经济状况。澳大利亚丧母女性组织表示，一项针对该群体女性的研究显示，近3/4的人职业发展受到影响，91%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该组织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斯内林曾在23岁时失去母亲。他表示，失去母亲会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人的情绪健康产生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会只停留在刚失去母亲的那段时间。
4: What is worrying though is that these
2: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这种影响对人们的财务安全、职业发展和稳定性有长期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没有被广泛的认识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SBS 综合报道，5月1日至5月2日，中国东方航空连续发生2起运行异常事件。5月1日，上海浦东至曼谷的 MU541 航班起飞后，因机械故障警告返航，安全降落浦东机场。5月2日，成都至上海虹桥的 MU5406 航班在落地滑行进位时，因机械故障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擦。东航官方表示，2起事件均未造成人员受伤，公司已按程序妥善处置受影响旅客，并对具体故障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以色列军方已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布紧急警告，并下达新的撤离命令。尽管已宣布停火，以色列国防军仍在周末发动了一轮空袭，针对南部约120个真主党据点。真主党表示，已对新一轮袭击作出回应，目标包括在该地区活动的以色列士兵和军用车辆。与此同时，持续的冲突仍在影响该国南部民众。萨纳·哈迪勒是一名伤者，他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早上，我和丈夫、女儿以及女婿一起到香蕉种植园工作，大约10点左右，我们遭到了一架无人机袭击。爆炸把我们掀翻在地，我当时失去了意识。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为。此前，以方拦截了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船只。来自环保行动组织 Rising Tide 的艾米里·米切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绑架了180人，并将他们拘押在一艘监狱船上。以色列方面则称，这只船队违反了其海上封锁，并表示相关行动是一场公关噱头。 米切尔称，那些没有被逮捕或起诉的人遭到了殴打和虐待，随后被遗弃在希腊的克里特岛。
6: We are calling 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 我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谴责以色列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也呼吁澳大利亚与以色列切断一切关系，这包括双向武器贸易，也包括不再向将其视为盟友。一个正在实施这种野蛮行径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要与之为盟？
6: That is engaging in these acts of barbarity.
2: 在奥地利，一名39岁男子被控向婴儿食品罐中投放老鼠药，目前已被警方逮捕。嫌疑人在该国首都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被逮捕，目前面临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和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等指控。两周前，执法人员在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共查获了5罐被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德国公司喜宝生产，在被使用前已经被及时拦截。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动机是对该公司进行敲诈勒索。事发后，喜宝已在奥地利启动了相关产品召回。被监禁的伊朗诺贝尔奖得主纳尔格斯·穆罕默迪的丈夫对54岁妻子的健康状况表示强烈担忧。塔吉拉赫马尼表示，他的妻子在最近出现了心脏问题，目前在伊朗西北部情况危急，这距离他从监狱被送往医院仅仅过去2天。穆罕默迪曾于202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因批评伊朗政府而多次被监禁。她的丈夫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局正阻止妻子被转送至德黑兰接受急需的医疗护理。这一次在马什哈德纳尔格斯出现了高血压，她曾经遭受过暴力对待，对她的胸部、头部和身体造成了伤害，她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她在精神上有承受监禁的韧性，但身体却经受不住。我认为情报部甚至不在乎囚犯是否死亡。由于目前与欧盟关系不好，人权问题没有被提及，而且还有战争，这都让我们非常的担忧。
7: Issues are not being raised, and the situation is one of war, and this worries us greatly.
2: 两名女性在试图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身亡，当时他们所乘坐的船只载有80名移民。这是在过去一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三起类似悲剧。法国加莱海峡省一名地方官员表示，当局已成功救出船上的其他人员。上个月，英国表示将在一项新的为期3年的协议下向法国支付最高达12.5亿澳元，以阻止无证移民乘坐小船冒险横渡海峡。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1 美元 1.22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9 元人民币、5.652 港币、22.87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0: 谢谢谢星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您一起关注的话题就是，哎，我们还要不要取现金、留现金、用现金这件事儿。
1: 嗯，现金和非现金的话题。
0: 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8: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9: SBS Chill,
10: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跟您聊聊我们是否还需要现金这个话题哈。最近呢，在 BBC 有一篇题目为《现金为什么不是王道》的文章报道呢，其实是引发了很多关注哈。那么报道说，澳大利亚向真正无现金社会的转型正在稳步推进，专家预测说这目标将在5到8年内实现，而西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理查德·霍尔顿教授等人则认为呢，3年内就能实现了。
1: 嗯，那么如果实现哈，民众呢无需再在钱包里面翻找这个纸币跟硬币哈，看似呢一个便捷无阻的无现金未来可谓是触手可及，近在咫尺。
0: 嗯，有两大因素正在推动最终取代现金这一沿用数百年的首选的交易方式哈。那么其中之一在消费者方面，我们看到是非接触式的支付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支付应用程序，他们的普及表明呢，其实很多人哈出门的时候带个手机就好了，不用现金，用手机就能支付。
1: 嗯，出门不带现金也不觉得尴尬了哈，并且习惯使用密码签名或者是这种刚才说的不接触就支付的银行卡服务，或者使用这个 Apple Pay 或者是 Android Pay 来购买一系列的食品杂货到各种商品。
0: 嗯，那洛伊摩根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呢，在过去一年当中，有 71.7% 的澳大利亚人使用过某种形式的数字支付解决方案哈，比如说用过PayPal 或 BPay 等等。
1: 嗯，在企业方面哈，二月份推出的新支付平台 NPP 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机构能够随时随地的轻松快捷的进行交易哈，只需要使用简单的这个 PayID 就可以相互支付。那么 NPP 呢，由澳大利亚各大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储备银行合作推出，正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快速安全支付的有效方式之一。
0: 嗯，刷卡、手机支付、现金，那么如今的支付方式的多样也是引发人们对现金和非现金支付的讨论。有人认为说呢，现金支付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消失，也有人认为现金支付的方式应该被保留。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三地章和丽华带来的报道。
15: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人使用现金的频率高于2022年，这是澳联储自2007年开始追踪支付方式以来首次记录到现金使用出现回升。 4月28日被称为取现日，支持现金支付的人会在这一天前往 ATM 或银行取现，以表达对无现金社会的担忧，并呼吁保留使用现金的权利。尽管一些人认为无现金社会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围绕现金与非现金支付的讨论始终存在。在悉尼 Chatswood， 一位女士表示自己日常支付既使用现金也会刷卡，但整体来看非现金支付占比更高。
9: 两样都有，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在刷卡的同时他们会收取额外的费用。看什么场合吧，如果是超市之类的，我基本上我不会抗拒用卡去消费，但是一般在餐厅之类用餐之类的我都会用现金支付。其实如果说没有额外的就是你要 subcharge 那些的话，我觉得当然刷卡是比较方便，会取向于用卡比较多。对，
15: 不过同样居住在悉尼的华人刘先生则更倾向于使用现金，他认为非现金支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6: 我比较喜欢用那个现金的，刷卡的话总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他很多的用骗图，很多不同的骗钱的手法，用刷卡交易的时候可能你会担心的，担心有没有就资料外泄啊这样。还有就是刷卡的话，大家都会担心，就是那种的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种感觉，就是你每一次刷卡，你的资料都可能不晓得谁拿了，政府啊，或者是一些银行啊，什么机构啊，那种大机构那种，然后担心自己的那种私隐啊，会越来越没有保障。
15: 在取现便利性方面，上述两位受访者看法都一致，都认为并不方便。
9: 基本上在街上提吧，我就有点觉得不太安全，现在的治安不是很好，基本上你会提防着有没有人会抢你现金之类的。那如果在银行里面提款的话，我会觉得他们的 teller 不够人，就是经常会有排队很长的现象，而且他会限制，譬如说他会问你这个你要取这现金什么原因啊，你要提取这些现金有什么作用之类的，他会问一堆问题啊。当然如果你是取小额的也就没所谓，如果你取个三五千的，他基本上都会问你拿取资料嘛，对吧，是就要看 license 之类的。
16: 其实不太方便啊，像我住的社区那边就真的没有，我要到其他去银行去拿。
15: 一项调查显示，老年澳大利亚人比其他年龄群体更频繁使用现金。2025年，在65岁及以上受访者当中，约有 10% 表示所有交易均使用现金。此外，低收入人群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也略微更倾向于使用纸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在2025年表示，现金可能还会再存在十年左右。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钟安琪在2025年接受 SBS News 采访时指出，到那时澳大利亚将在功能上成为无现金社会，大多数支付将通过数字方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金会完全消失。对于现金的未来，受访者看法不一。刘先生认为如果无法使用现金将令人感到不安，而 Chatswood 的这位女士则表示可以接受这一变化。
16: 会啊，因为特别是对老人家那种不方便，像银行就是不断的去看那些实体店跟那个取消的 ATM 真的是太功利了，有时候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来说真的不太好，特别是老人家，我觉得政府应该去监察一下这个问题。
9: 这个是一个未来趋势吧，我觉得应该是走向那一块的吧，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政府如果是需要走这个方面政策，我们是可以配合的，但是就是如果方便第一吧，我觉得对大众来讲。
15: 目前联邦政府已采取措施保障现金的可获得性，并推动相关规定，要求燃油零售商和食品杂货零售商自2026年1月1日起必须接受现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表示将支持联邦政府的政策目标，在澳大利亚人仍然希望或需要使用现金的前提下，确保现金继续流通。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三地章和丽华为您带来的报道。
1: 如果你想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你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体，第三方播客平台或者是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我们的播客。 那么收听我们的播客呢，还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即日起呢，前五名收听我们的指定内容，而且呢，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我们哈，答对问题的听众们，您就能赢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了。那我们本期的题目呢，是在我们的播客《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冰水区 Docklands 为何火不起来》这期节目当中呢。那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呢？
1: 我们推荐您的搜索关键词哈，就是墨尔本鬼城 SBS，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音频，很快能找到答案来参与活动。
0: 当然在8:30之后呢，我们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话题当中呢，也是承接刚才的采访报道哈，跟您聊聊我们是取现金还是刷卡或者用移动支付这样的问题哈。因为在4月28号的时候呢，叫做澳大利亚的全国取现日哈，也就是呼吁澳大利亚人们呢要多多的使用现金。
1: 在亚洲哈，无论是没有支付宝、微信几乎寸步难行的中国，还是半数银行取消纸币存取款业务的韩国，无现金社会似乎呢已经近在咫尺了。
0: 听众朋友，您还会常备现金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您会选择刷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选择使用现金呢？那非常欢迎您在我们一会儿8:30左右开通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哈。届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9323，或者呢，短信平台04489993239323也会开通。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NITV带您了解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有关的话题。收看 NITV 就在34频道和 SBS On Demand。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28哈，那么接下来呢，我和静杰跟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有哪些新闻大事件在全球各地发生。
1: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这是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封锁伊朗港口的同时仍在出售大量石油。伊朗外交部表示，特朗普的言论相当于直接且令人震惊地承认了美国针对国际海上航行行为的犯罪性质。
1: 与此同时，伊朗和美国正在审核结束战争的提议，同时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
0: 今天在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澳大利亚犹太社区民众将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
1: 昆士兰州正在对六个关键港口的政府剩余土地进行全面筛查，计划用于新的燃料储存和炼油项目。这是昆州为保障燃料供应，减少对动荡全球市场依赖而采取的紧急举措之一。
0: 警方就一名5岁女童在爱丽丝泉附近社区失踪后死亡一案提起诉讼，并敦促北领地民众尊重法律程序。警方亦指控47岁的杰斐逊·刘易斯谋杀了这名库曼贾一族的女童。
1: 今天，联邦议会大厦的草坪上将摆放66个裹尸袋，以呼吁对烟草致死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0: 5月1日至2日，中国东方航空连续发生2起运行异常事件。一日，上海浦东至曼谷的航班起飞后因机械故障警告返航。5月2日，成都至上海虹桥的航班在落地滑行进位时因机械故障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撞。
1: 以色列军方已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布紧急警告，并下达新的撤离命令。尽管已宣布停火，以色列国防军仍在周末发动新一轮空袭，针对南部约120个真主党据点。
0: 在奥地利，一名39岁男子被控向婴儿食品罐中投放老鼠药，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1: 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为。此前，以色列拦截了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船只。
0: 2名女性在试图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身亡，当时他们所乘坐的船只载有80名移民。
1: 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0: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1: 布里斯班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0: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8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1: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
0: 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俊杰和我会跟您一起这个讨论一个话题哈，那就是跟我们日常消费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现金刷卡还是用其他的支付模式呢？因为就在上周哈，4月28日的时候，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全国取现日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人被呼吁在当天的时候呢去 ATM 机取现金，而且呢要在生活中更多的使用现金。
1: 嗯，在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放眼澳大利亚之外啊，在亚洲，不论是这个没有支付宝、微信几乎寸步难行的中国，还是半数银行取消纸币存取款业务的韩国，无现金社会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
0: 嗯，刚才还跟静姐聊到哈，这个我们扫码支付、点击支付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间哈，这个花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就感觉这个钱的形态就跟被重新定义了一样。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想跟您聊聊，您还会常常准备现金吗？在生活中呢，现金有多重要的位置？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刷卡？在什么情况下您会使用现金呢？
1: 非常欢迎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直接在节目中和我们对话，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嗯，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但是我们占用一点点时间跟您聊聊这个全国取现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其实在4月28号的时候叫这个 Cash Out Day， 就是全国取现日了。那么澳大利亚民众呢就被鼓励要去家附近的自动取款机或者直接上银行哈去取现金然后使用。那这是一场运动，那么在全澳各州和领地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那为的呢就是确保现金在澳大利亚的可行支付方式哈，它仍然能够使用，仍然是便利的。
1: 嗯，我们看到现金欢迎组织创始人兼财经记者杰森布莱斯告诉 Newswire 哈，说这一日子确实产生了影响，比方说几年前的这个取现日哈非常成功，促使政府呢宣布了一项现金强制令，这只是消费者向银行传达一个信息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我们有权在当地社区获取我们的资金现金。
0: 嗯，是的，那布莱斯就表示说呢，在澳大利亚通常每天有90万到100万人是通过 ATM 机去取款的，那么取现日的活动呢就旨在把这个数字翻一翻哈，达到180万左右，以此呢提醒所有的银行他们是有必要支持经济中的现金流通的。
1: 他表示呢，任何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只需要在这个提款机、银行或者电子转账零售商处哈，取20澳元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参与方式哈。他说呢，非接触式支付的便利性很好，没有人说要取消这种交易方式，但呢，我们需要有支付方式的选择，而且每个人呢，偶尔都需要使用到现金。
0: 嗯，那听众朋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去选择提取现金、使用现金呢？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又选择，哎，我觉得还是非接触式的这种支付更方便呢？
1: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5: 喂，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早，张先生，您平时是很多使用现金还是经常刷卡？
5: 90%是卡。
0: 嗯。
5: 除非有两种情况下哈，除非有一种情况是那个，我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然后那个，从中国带回来一些现金，所以就会花现金。嗯，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下是那个，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就是，对方是某种行业的，他 不是某种行业，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只是说，我只是想说，他是某种原因，他是不想，他想逃税，所以他就想现金。
0: 哦，
5: 这种情况就比较少，因为这 anyway 比较少，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卡。
1: 嗯，
5: 但是我觉得用卡会比现金方便很多。第一是不容易丢，第二是比较干净，因为我这个人稍微有点洁癖吧，大概。
0: 是，就感觉这个卡一直是捏在自己手里的，但现金不知道转了几手哈，不知道前一个拿过的人拿着钱干过什么。哎，这点是很挺重要的呢。
5: 然后最后一点是那个我数学不好，
0: 然后我刚
5: 来澳洲的时候，发现那个大家数学都不好，所以大家都在用计算器。然后有的时候看见数学好了以后，我会就很紧张，我怕他算错，然后我的数学又不好。所以，但是用卡了以后呢，就大家就不用弄那数学问题了。反正 anyway， 你是几分几厘几毫都行，我反正有那个卡就行了。
0: 是的，是好，谢谢张先生您的分享哈。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因为每次哈我去这个菜场，哎，谢谢您张先生，我每次去这个菜场买菜的时候，俊杰。有的时候它是 cash only 的一些菜场嘛，然后真的是那颗菜就是 1.99 0.99， 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算不清楚到底应该找多少钱给我，然后我就说
1: 1.99 是一块钱，1.99是两块钱，
0: 那你买三把怎么办呢？买五把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就是这个算不过来，
1: 年头就抹了嘛。
0: 是的，经常就是人家给我多少就多少吧，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特别特别接近我们生活的一个例子哈。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哈，仍然在开通之中。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 James， 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啊，早上好
1: 呀。
0: 早上好 ，James。
6: 我呢是这样的，我过去在中国很抗拒。那个用网络支付的
0: 哦
6: 啊，但是呢，我后来一去的话呢，觉得很好，钱包不用太多的现金，没现金，基本上都带一点点防身，剩下的都是网络支付啊，好像微信啊、支付宝，它有什么好处呢？随了比较安全，马上可以见到你那个。结账的数目、地方、时间有证据，
1: 哎，有记录，
6: 啊、
0: 是的，
6: 哦，有记录。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订酒店、订什么东西呢，可以选择，到底是用澳币付钱核算呢，还是人民币核算呢？我打个比方，我在白云机场，坐早上7点钟的，如果我在市区20公里。那我可能要4点钟要起床，
0: 是
6: 我在机场旁边租一个酒店3星级，然后我呢在国内的携程网那边去看看人民币多少钱，然后我在他一个海外版的那边呢，再
0: 看
6: 看澳币，哇，原来节省了100多块钱人民币，我马上就用澳币来结账，结账的时候一看。真的还那个网络还要给我那个叫做什么，给5块钱澳币给我，还要便宜，哇！我就算了。那第二天我不用在市区打的到白云机场，然后他免费接送我，我在广州朋友那边吃好玩好，11点钟到机场那边或者他附近那个地铁口。喊他过来接我到酒店，我睡一个很好的觉，第二天要到 on call， 然后送我到酒店，那又省钱又舒服又睡一个好觉，
0: 是
6: 也不用单一，所以呢，我觉得的进步就是要数码，一定要在网络上，而且呢，规定呢，不没有附加费的，好像我现在呢在墨尔本呢。刷卡呢，我都要问清楚。OK， 他说我们收一点点的费用的，0.1，多少？好像有时候5分钱的1毛钱的，那就不好了。我就比现金，就基本上我在墨尔本都是拍卡，香港人家就拍一下，
0: 拍一下就付了。
6: 拍卡，我们这里叫什么刷卡？其实刷卡不是刷卡啊，过去呢在餐馆给一个。machine 给你在那边刷一下那个里面的磁卡，现在不是拍一下，但是拍一下有个不好处，为什么呢？有些人呢，真的把那个机械 就在你的钱包啊后边弄一下的，可能
1: 被拍走了，
6: 打掉给人家。所以呢，在我在去很多的送礼物的时候，好像广照会啊、香港电子展，他就送一个防磁的，就你那个银行卡放进里面的，他们永远都碰不到你的，碰了以后也肚子。所以这个很好，但是呢，我们墨本呢，其实呢都是用数字比较好了。现在中国呢，在银行就送了一个免费的50块钱的一个数字卡，然后你就放钱，
0: 好嘞，
6: 放什么币都可以，然后就你就选择什么支付。
0: 好的，谢谢 James 您的分享哈，跟我们分享了您在广州这个通过电子支付享受便利的这个经历哈，我们真的是也向您学习了哈，谢谢 James， 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哈。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您 好韩女士，有什么要分享的？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听众好啊，我觉得就是刷卡比较方便吧，但是呢就是刷卡有一个毛病，就是被盗用，因为我每年我的卡都被盗用，所以呢我每年都换卡 number， 就是然后呢就是弄得特别不方便，因为一换呢卡 number 就是你以前的那些比方自动扣款呀都要从

0: 频繁。那所以呢，澳大利亚各大银行支付系统瘫痪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一般会在钱包里备个300澳元，家里也会备着1000澳元左右哈，防患于未然。那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听听您的看法哈。那这一位呢是，Peter，Peter 您好。哎 ，Peter，
1: 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Peter？
0: 哎，请讲 ，Peter。
2: 啊，我也同意刚前面那个女的讲的，就是这个用卡就是不安全。
0: 哦。
2: 我也遭受了很多次的。
0: 哦，也中招过，嗯。
2: 这大公司呀、啊、水电呢、啊、
0: 嗯，
2: 煤气啊，啊，报给他们以后，哎，其实我很谨慎，很少在外面用卡，但是还是被盗用了。
0: 嗯，防不胜防。嗯，
2: 对，所以有一个还给我盗用了几个月。
0: 啊，您是几个月之后
2: 才
0: 发现的吗？
2: 对。
0: 哦，那您怎么处理的？
2: 我最后呢，就是通知银行了。但是银行是把这个钱给我追回来、
0: 嗯、
2: 但是很头疼，你知道吗？
0: 是心理煎熬呢。嗯，
2: 第一，这个卡要 cancel 后你要等，这个期间你没办法用，是吧？另外就是所有的你的 direct 的那个代表的全部都得重新通知人家。
0: 嗯，
2: 其实没有卡人呢，没有拿上钱，人家罚你的，还罚款。
1: 嗯，
2: 所以我就对这方面就是很头疼，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系统怎么能把我这个钱会拿走。啊，这刚申请的完，这今年我现在又被盗用了我的卡
0: 了。哦，哎呦，
2: 哎，这没有办法，我现在又得所有全部看守，现在又等新卡再来。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就比较烦恼，所以我现在能用现金的地方，我尽量不用卡。
0: 嗯，好呀。
2: 尤其是饭店吃饭也是，他们你不知道这些人里面会不会利用你刷卡机会给你钻空子。
0: 是，就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哪个环节我们都怀疑哈，可能会出问题。好呀，嗯，好呀，谢谢 Peter。
2: 现金带上麻烦一点，
0: 嗯、
2: 但是比较。干净利落，当时交易就完了。
0: 嗯，好的，谢谢 Peter 您的分享哈，也祝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少面临这种让人头疼的问题哈，谢谢您。那下一位听众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1: 你好。
3: 就是这个，刚才好多这个听众也都打来了，我也是有这个同感啊。
1: 嗯。
3: 就不多说了，反正肯定是得备点现金，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网络呀，甚至机器故障的话。确实，甚至你自己的手机死机的话，你有时候现在你去这个手机碰一碰支付什么这些，就很尴尬。
0: 嗯，
1: 对，
0: 嗯，
3: 但是有时候现金的话也是，你如果说是准备，下次别人给你找零，又后面排队的人又看到你很尴尬，
0: 就在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儿数。嗯，
3: 对对对，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像回国内的话，不管是微信、支付宝的话了，它是一个。不是银行卡这样直接暴露你个人信息的一个中介支付方式。
0: 嗯，
3: 在澳洲这边的话呢，原来我也想过用 PayPal， 我的朋友也说啊，那你经常用 PayPal， 但我发现这边人用 PayPal 的很少，大家一般都是啊什么银行卡，现在手机上直接付，所以说的话，我觉得澳洲缺少一个就是这种，又保护这个用户的个人这个财务信息，
1: 嗯，
3: 又这个方便商家的这样一个像微信、支付宝这样的。因为 PayPal 毕竟是美国的公司，
1: 嗯、
3: 那么我了解这边的好多华人朋友啊，我那我直接有银行卡吧，反正手机上点一下那样，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就是他好像支付环节的一个缺失，而且我一个朋友回国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现在微信、支付宝上，他们虽然不是银行，但是每天在他上面流动的这个现金量多大，那个数字吓人的。
0: 嗯、是
3: 啊，
0: 考虑到那么大的人口，
3: 对，而且我这边好多也确实是啊。有时候他们这边小额的一些留学生啊，澳币换人民币啊，像这段汇率比较变动大，那么现在基本上他不是说国内的银行转账的，那直接微信你付人民币，我给你一些澳币现金，
0: 嗯，
3: 那基本上都是在微信这个平台啊或者支付宝这上面，他是做一些平常的这些交易，我觉得澳洲就是中间这个环节
0: 确实了。
3: 每次哎，每次你把你的银行卡，不管是实体卡，还是你这个手机上现在就是这种无碰触了，心里面都是这一下这信息全部都出去了。
0: 嗯。
3: 就像前面那几位听众说的，我也遭过这个盗卡，很麻烦呀。这种你就感觉怎么，甚至有时候一些的话，大宗的交易的话，他商家啊，那你把你的银行卡信息。信用卡信息告诉我吧。
1: 嗯，
3: 我心里面就是一紧，
1: 一咯噔。
0: 是打鼓了，是。
3: 啊、对，
0: 嗯、
3: 是。
0: 嗯，
3: 是有时候我想，我不信给你支票吧，或者。
0: 我返璞归真了。好呀，好，谢谢张先生您的分享哈，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嗯，那下一位听众呢是李先生，李先生您久等，您好。
4: 哎，您好。
0: 哎，请讲。
4: 您好，
0: 嗯。
4: 我是做支付的。做过一段时间、哦、然后就是说我有几个观点。
0: 哎，
4: 这个先生说如果是真的是大公司从大概10年开始之前就不会从电话上找你们要信用卡的这个好卡号和这个过期还有这个密码 CVV、嗯、因为行业规定说不可以这样从电话上要的，这个是保证会泄露的嘛。
0: 嗯，
4: 那他们应该是要一个这个链接，网络链接，然后你们点上去再去支付，这样就会刷掉一部分这样的隐患。
1: 嗯，
4: 这是第一，提醒所有的听众吧。然后第二就是说，其实转型到数字化，受益人最大其实是银行或者说这些金融机构。
0: 嗯，
4: 他们就会甩掉一部分这些就是运营现金的这些的一些 cost。你所有的机器，你所有的大部分的 teller ATM 像这些东西，它会全部都转型。毕竟几台服务器就比这些老式的运营先进的设备要便宜很多。
0: 嗯、
4: 对
0: 好
4: 对。
0: 那李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哈、嗯，也祝您生活愉快。非常感谢您，
4: 谢谢
0: 下次再见哈，李先生。嗯，那听众朋友，我是宁星，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迅杰。
0: 那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早晨，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 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 各位早晨，我是梁艳光。
3: 各位早晨，我是蔡依文。 首先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Kulin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 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 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今日的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睇睇最近海外留学生群体因为澳洲学生签证嘅审批标准明显收紧，亦都系出现一啲不明朗嘅因素，从而产生焦虑。最新嘅数据都显示，澳洲学生签证嘅拒签率喺2020年嘅2月上升咗32.5%，平均每3宗申请就有1宗被拒。咁向过去20年，属于相对罕见嘅水平。
3: 而今日嘅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喺大埔宏福苑大火里面， 未受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足够的业权卖给政府的话，政府就会将其余7栋大厦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
2: 另外，澳洲专线就会同大家讲下昆州州长克利夫萨库里一直就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审批向当地开采石油的项目，详情又系点呢？今日嘅潮玩科技会同大家倾下呢个手机骗局，究竟点样知道自己部手机有冇中病毒呢？咁10点之后我哋仲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同埋今日有大众论坛嘅特别篇，都同大家睇睇雪梨同埋 墨尔本有啲咩嘅冷知识，同埋都睇下咧，即系我哋点样认识对方嘅城市。
3: 系啊，咁啊，仲有机会赢得一啲礼品卡啊！咁啊，阵间再同大家讲多啲详情。不过而家咧，时间我哋交俾胡天恒为大家咧报道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首次访问澳洲，将会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再有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遭到袭击。北京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是上演偷渡式闹剧。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将会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展开自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澳洲。两国领袖将会在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澳日年度领袖会议。今年是澳洲和日本签署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50周年。该条约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背景下达成谈判。而今次的访问亦都正值由美国主导对伊朗的战事引发的燃料危机。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今日举行公开听证会，澳洲犹太社群成员将会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作为委员会调查的一部分。来自澳洲犹太人执行委员会的韦特海姆表示，今次调查希望能够全面揭示反犹太主义问题的情况。该调查是在去年12月14号邦迪海滩恐袭案之后成立。韦特海姆说，他期望最终的建议能够有助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他
0: 说他希望最终能够提出一系列建议，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多方面措施共同应对，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如果大家身边的人士是需要支援，可以致电 Beyond Blue 电话是 1300-224-636 或者 Lifeline 热线 1311-14。 而 Embrace Multicultural Mental Health 亦都会为多元文化背景人士提供支援。请注意以下内容可能会令人不安，敬请留意。爱丽丝全五岁女童被杀案，北领地警方呼吁公众尊重司法程序，指当局已经就案件提出控罪。警方已经落案控告疑犯路易斯谋杀罪，指他涉嫌杀害该名五岁女童。他同时面对两项控罪，但基于法律原因未能够公开细节。北领地警务处长多尔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疑犯将会被带上法庭。
2: This matter is now before the courts, and as a result,
0: 他说案件现在已经交由法院处理，因此警方不适宜再作进一步评论或详细讨论事件。他呼吁社区尊重司法程序，同时亦都请大家尊重死者家属，等他们在这段极度悲痛的时间里面慢慢处理哀伤。如果大家身边的人士是受到这件事影响，亦都可以致电刚才所讲的热线。另外，雪梨 Rose Meadow 日前发生的严重家暴案，一名涉案男子将会在今日在 Canberra Town 地方法院提堂。警方当日在 Rose Meadow 一处住所发现一名65岁女子和一名25岁男子的遗体。涉案男子其后被控三项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案中另一名男子被送往利物浦医院的时候情况危殆，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死伤者都是属于同一个家庭。跟着同大家跟进下伊朗的局势。在伊朗和美国检视结束战事方案之际，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遭到袭击。英国军方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该船被多艘小型船只攻击，自战事爆发以来，海峡和周边地区已经发生最少20几宗同类袭击。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审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事方案。较早前，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向美军发出30日的期限，要求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指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成功的军事行动和不利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另外，被囚禁的伊朗女权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她的丈夫对她的健康状况表示强烈关注。穆罕默迪今年54岁，她的丈夫拉马尼表示她的妻子近日出现心脏紧急情况， 目前在伊朗西北部情况危殆，由监狱送院两日之后仍然留医。穆罕默迪在2023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但因批评伊朗政府多次被当局拘禁。拉马尼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说，当局阻止妻子转送到去德克兰接受所需的医疗。
1: This time in Mashhad, Nag suffered from high.
0: 他说穆罕默迪患有高血压，胸口、头部和身体所承受的打击已经对他造成伤害，身体无法承受。他心理上可以承受监禁，但身体并未准备好。他认为情报部门甚至不介意囚犯死亡，因为同时和欧盟关系不好，人权问题并未提出，加上现时是战争状态，这一切都令他们非常之担忧。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方发出紧急警告，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民居发出新一轮撤离命令。虽然已经宣布停火，以色列国防军在周末发动新一轮空袭，针对南部大约120个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话已经就最新空袭作出回应，攻击在区内行动的以色列士兵和军用车辆。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紧张，当地居民仍然受到战事影响。其中一名正在接受治疗的伤者卡利早前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3: In the morning, my husband, my daughter.
0: 他说他和丈夫、女儿和女婿一起在香蕉园那里工作，大约是早上10点，他们遭到无人机袭击，爆炸之后他就失去了知觉。而有活跃分子就呼吁澳洲政府谴责以色列当局拦截前往加沙运送人道援助船只的行动。澳洲环境保育行动组织 Rising Tide 发言人米切尔向 SBS 新闻表示，以色列在希腊外海的国际水域拉了大约180人，并将他们关押在船上。以色列方面就说，相关船队违反他们对加沙的封锁，并形容行动属于一场公关宣传。米切尔就说，部分未起诉的或者是被拘捕的人士，据称曾经遭到殴打和虐待，并被遗留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那里。两名女子在一艘载有80名移民的船上试图由法国横越英伦海峡前往英国期间死亡。这次已经是过去一个月内第三宗同类悲剧。法国加莱海峡省官员就说，当局已经成功救起船上其他人士。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北京外交部就批评赖清德上演偷渡式闹剧。据报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前往当地，斯威士兰国王举行仪式欢迎赖清德到访。赖清德就说，期待此行深化双方友谊，促进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就批评此行上演偷渡式闹剧，沦为国际笑柄，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普遍的共识，呼吁斯威士兰等国家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台独分子冒险。回来澳洲，一个支援女性面对丧母之痛的组织 Motherless Daughters Australia 指出，失去母亲带来的悲伤是长远且深远，并可能对经济造成影响。组织表示，接近四分之三的丧母女性反映职业生涯受到影响，另外有九成一的人就说曾经减少工作时数。组织的共同创办人斯内林就说，他在23岁那阵失去了妈妈，深知这种打击对情绪的健康是造成了影响，并非只限于初期，而且是可以持续多年。另外，有关注健康的团体今天在坎培拉国会大楼的草坪摆放66个丝袋，借此呼吁政府紧急应对吸烟导致死亡的问题。团体表示，今次行动是象征澳洲每日有66人因为吸烟而死亡，因此趁参议院即将举行针对非法烟草问题的听证会进行今次的活动。 体育消息，足球方面，澳洲球员卡尔成为车路士女子队在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历来最多入球的球员。卡尔在对李斯特城的比赛入面攻入个人第64个联赛的入球，协助车路士以3-1取胜。今场胜利亦都确保车路士至少以第三名完成球季，下季将可以再次出战欧洲冠军联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29点，是升了64点，总成交是5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19499点，是跌了152点。而恒指和上证综指上个星期五都是因为公众假期而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210, 对港元是 5.6559, 对人民币是 4.9263。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布里斯本亦都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6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8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胡天能，咁亦都唔好错过啦。新闻提要之后，我哋继续为大家送上有澳洲专线啦、潮玩科技等环节。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喺时事热话就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啦。最近海外留学生群体啦，因为澳洲学生签证嘅审批标准有明显收紧咧，而出咗一啲新嘅问题。咁而最新数据又显示咧，目前情况有几严重咧？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下。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掣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5: SBS Chill，SBS
6: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0: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梁艳刚早晨，
0: 蔡依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0: 哇，今日呢即是梁艳刚大驾光临我们墨尔本的直播室啊。
0: 哇，讲啲咁嘅嘢啊。
10: 哇，我哋第一次同你合作，多多指教
0: 啊。唔好讲指教，大家平辈论交啦。
10: 好啦好啦。咁今日我知道我哋同大家讲下留学生嘅问题喎。
0: 係啊，尤其是係讲緊签证嘅问题啦。因为呢大家可能唔知有冇留意到呢，海外留学生群体啦，正係因为呢澳洲学生签证嘅审批标准呢明显收紧咗，令到部分申请人呢亦都因为不明朗因素而产生一啲嘅焦虑㗎。咁而家呢要攞到呢个澳洲学生签证呢，对佢哋嚟讲似乎就越嚟越难啦。因为呢根据最新嘅数据啦，澳洲嘅学生签证拒签率呢而家正係飙升緊㗎。咁讲緊今年二月嘅拒签率呢就高达 32.5%， 亦都係差唔多呢每三个申请里面呢就有一人係被拒签。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喺过去20年间咧，系一个非常之罕见嘅一个趋势嚟嘅噃。
10: 系啊，咁其实咧都有啲真实嘅个案噶。咁一位嚟自印度23岁嘅学生啊，叫做库马尔啦 ，Kuma 咁样。咁佢咧就已经做晒应该要做嘅嘢啦，亦都咧攞到墨尔本咧一间大学，就系 Deakin University 嘅一个取录嘅通知啦，就交埋学费嘅订金。咁佢就话佢嘅财政方面都准备好晒，咁英文咧都达到要求嘅水平，结果咧都系咧个申请系被拒签噶。咁原因呢就係佢未能通过呢一个叫做真实短期入境者，即係 genuine temporary entrance 嘅呢一个评估。咁好多嘅留学生就即係海外嘅留学生就认为啦，咁被一个呢咁唔透明嘅呢一个审批标准嘅评估呢，即使佢哋嘅条件符合呢都未必呢可以过到关。咁 ,Ivan, 点解会即係啲审批越嚟越难呢？
0: 咁呢个情况呢咁可能都要交返俾一啲呢即係专业人士呢嚟到解释啦。因为呢其中一位嘅墨尔本移民代理海莉咧，咁佢就话咧，其实而家咧佢哋都几难咧向呢个申请人咧就系解释点解佢哋嘅签证咧会被拒签。咁而佢之前咧向 SBS 新闻部咧就表示话，近几个月咧，其实咧佢哋亦都见到咧嚟自南亚地区嘅申请咧出现咧更多即系、就是、一刀切形式嘅拒签啊，或者英文咧就叫做 blanket refusals 嘅呢个案啦。咁部分原 原因呢可能就是当局呢担心申请人呢会是出现欺诈。但是呢同时啊他话呢亦都是因为政府呢正是面临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呢要求他们呢是削减移民配额。咁啊而即估计啦令到呢个审批变得困难的首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澳洲可能已经出现呢个人满之患的压力啦。咁啊疫情之后呢澳洲的净海外移民人数呢其实是急升的。咁即使呢已经从截至2023年的566,000人的高峰呢是逐步回落緊㗎啦。咁但是呢即人数方面呢仍然是维持在高水平。咁啊移民上升亦带来一个好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呢会令到住房供应不足啦甚至呢房租呢都一直上升緊。咁啊令到外界就要求政府呢要控制人数。咁另外呢亦都是部分出于政治因素有关㗎因为近年嚟呢其实反对移民的声音亦都强烈啦。咁有啲政治人物呢亦都强调啊要减少移民同埋呢提高呢个签证审批嘅标准。咁而学生签证呢其实一直都被视为呢系一个变相移民嘅路径嚟㗎。咁令到政府呢而家就需要着手从呢一方面呢去处理问题喎。
10: 係啊咁当中其实都仲有其他情况㗎例如系啲申请造假嘅问题啦。咁的确呢有唔少呢地区有呢啲情况出现例如系啲假嘅学历啦连银行存款嘅证明都可以系假啊。咁亦都有啲虚报工作经验啦令到政府呢开始提高警觉啦咁导致呢一个整体嘅审批呢变得更加严格亦都系出现一啲一刀切嘅拒签情况。咁前移民部嘅副秘书长啦李之维呢就解释咁呢就话审批呢啲学生签证呢就系即刻意作出改变㗎。佢话政府呢为咗提升制度嘅完整性啦呢较高嘅拒签率呢就有助将呢个净移民人数呢减低去到呢财政部预算嘅水平连总理呢都间接呢系表示支持㗎。不过呢佢都同时承认啦其实个影响呢嘅分布都唔系好平均㗎喎 ,iPhone。
0: 係啊咁而佢亦都即系之前呢就接受呢个 SBS 新闻嘅访问啦咁佢亦都话呢其实政府呢正系基于呢维护呢个签证制度嘅公正性啦，同埋防止欺诈等嘅呢啲考虑啦，咁啊特别咧系令到咧一啲嚟自南亚嘅学生咧成为咗目标。咁但系同时咧，佢觉得情况咧，亦都系同自2025年年中以嚟啦，呢啲国家嘅境外申请大幅增加系有关噶。咁亦都同呢个2026年啦，有较高嘅学生招生嘅计划咧系有关，佢话咁而李之维咧嘅讲法咧，亦都同近期嘅签证申请嘅趋势咧系一致噶。咁不过数据所显示嘅情况咧，就似乎更加复杂啦。咁特别咧系响高等教育方面，因为最新嘅数据就显示咧，其实响二月份啊，嚟自呢个尼泊尔嘅高等教育签证申请咧，被拒率咧系高达65%噶，即系65%。咁啊，孟加拉咧就占咗51%，印度咧就系40%。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拒签率就大概只有3%。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申请的数字也都是明显高过其他的来源国的。
10: 是啊大家都知道的国际教育是澳洲非常重要的产业来的。这个产业每年为澳洲带来是550亿的收入还支持大约25万个工作岗位的。这些签证的拒签率上升亦都系开始重塑紧澳洲嘅国际教育产业啦。咁喺唔同程度咧，都影响紧大学啦、私立学院啦，同埋啲英语嘅语言课程嘅一啲机构啦。咁有代表大学嘅组织就话咧，其实个情况咧已经影响到各个机构嘅规划啦，同埋招生嘅数目。咁亦都睇到咧，有大学就话，即系呢一啲拒签率增加咧，咁啊令到佢哋招生嘅不确定性都增加，咁啊更加难去规划或者投资噶。
0: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对未来又有啲咩预测咧？咁其实近期咧，政治舆论亦都显示咧，喺即将发表嘅联邦预算案中咧，预计咧削减移民嘅人数咧，仍然会系当局咧优先处理嘅重点。咁而学生签证政策咧，亦都会继续咧成为关注嘅焦点啊。咁而李之维亦都话啦，目前嘅政策方向咧，相信喺短期之内咧就唔太可能会有大嘅改变啦。咁佢亦都预期咧，喺政府将会公布嘅预算案里边咧，就会有进一步削减移民政策嘅一啲嘅消息。而佢亦都一直建议咧，政府系采取 类似大学入学考试嘅方式，而唔系咧目前呢一种咧高度主观嘅评审呢个嘅审批签证嘅方式。咁啊，至于咧教育分析人士就认为啦，大学咧就会透过多元化招生嘅策略咧，嚟到系就住而家嗰个签证问题嘅改变咧作出调整噶。咁啊，例如咧拓展唔同来源国嘅学生市场啦，同埋降低咧系对一啲波动较大国家嘅依赖。咁啊，因为咧大学咧嘅制度，即系佢哋认为啦，咁啊制度嘅唔确定性咧，可能就会逐渐成为未来我哋澳洲嘅常态。咁唔知个情况会唔会真系咁啦？
10: 系啦，咁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咁我哋而家咧又系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为嘅大家带嚟一啲香港方面嘅消息。
1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
14: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5: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澳洲专线环节。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油价的紧张的情况，就是
10: 我们首先讲了香港快讯先。澳洲专线我们转头就会出场了。今天香港快讯会跟大家讲一下大埔宏福苑。
0: 是啊，其实我们就知道大埔宏福苑就是之前的大火，亦都令到居民安置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栋完全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咧，咁就而家咧有啲新嘅进展啊，因为咧政府方面就话咧，若果最少有75%嘅业主确认咧会将业权卖俾政府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将其余嘅七栋大厦嘅收购方案咧，亦都开放咧俾宏志阁嘅业主。
10: 系啊，咁啊，另外佢都会讲下咧东九龙嘅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啊，咁啊呢个项目咧个目标咧将会喺年中咧就系招标噶啦，咁啊下年年中会批出合约，预计咧2033年咧就会完工通车噶啦，咁啊届时呢一个系统咧又会为香港市民带嚟啲乜嘢便利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节嘅香港快讯啦。
16: 各位， 政府早前提出，在大埔宏福苑大火中未有受到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六月之前最少有 75% 的业主确认将业权卖给政府的话，就会将其余七栋大楼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相信临时改变意愿的业主不是那么多，有信心在六月底之前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说这个方案并不是强制性，他强调是你情我愿的，就算最终有居民不出售业权，他都不会作出批评。他又提醒相关的业主，若果不将业权出售的话，就需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初步估算维修费用最少3000万港元，往后单位会跌入市场机制，现时收购的方案不再存在，形容往后的路并不易行。黄伟伦又说，政府设立的解说专队是为协助业主厘清收购方案利弊，他们不用跑数，最终的决定权完全交由业主自行选择。当局会在1至2个星期之内向居民提供接受建议书，再交由政府展开下一步的工作。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目标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就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到时由宝达或者秀茂坪来往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是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比起路面交通悭了大约一半的时间。运输及物流局早前已经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在适当的时候会再公布详情。局方会借助今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和营运商，透过竞争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素。当局亦都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当中，鼓励投标者加快，甚至是尽早分段落成东九龙项目，并且会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作预留，保留日后延伸系统去到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为未来规划保留最大的弹性。最后再同大家讲下，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绕道全长4公里，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而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繁忙道路。发展局局长令汉豪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就说，粉岭北新发展区自7年之前展开，用地和基建至今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之内陆续落成入伙。预计绕道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悭了10分钟的车程。凌汉豪又说，以往只会在电影和动漫出现的技术亦都体现了在绕道项目当中，他们在一条运作中的铁路利用了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将不同的路和行车桥配合起来。而绕道亦都采用了国产超高强钢，强度是一般钢材的3倍，亦都是全球首次在行人天桥中使用，被国家的先进物料透过香港推向国际舞台。当局亦都会继续完善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并且借助北部都会区发展，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部都会区的战略地位。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7: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将会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展开自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澳洲。两国领袖将会在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澳日年度领袖会议。 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今日举行公开听证会，澳洲犹太社群成员将会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作为委员会调查的一部分。来自澳洲犹太人执行委员会的韦特海姆表示，希望今次调查能够全面揭示反犹太主义问题的情况。爱丽丝泉五岁女童被杀案，不领地警方呼吁公众尊重司法程序，指当局已经就案件提出起诉。警方已经落案控告疑犯路易斯谋杀罪，指他涉嫌杀害该名五岁女童。另外，雪梨 Rose Meadow 日前发生的严重家暴案，一名涉案男子将会在今日在 Campbelltown 地方法院提堂。在国际方面，在伊朗和美国检视结束战事方案之际，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遭到袭击。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审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事方案。以色列军方发出紧急警告，向黎巴嫩南部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出新一轮撤离命令。虽然已经宣布停火，以色列国防军在周末发动新一轮空袭，针对南部大约120个真主党的据点。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北京外交部就批评赖清德是上演偷渡式闹剧。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员交回给两位主持。
10: 是啦，咁都唔該晒胡天行㗎啦。我哋時間嚟到今日嘅澳洲專線喎，
0: 真係嚟到澳洲專線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最近油價緊張呢個話題呢就成為大家每日都關注嘅焦點啦。咁有關呢喺本地開採呢個石油啦同埋天然氣嘅呼聲亦都不斷啦。咁啊，昆州州長克里薩庫利呢亦都一直要求呢聯邦政府加快審批呢喺當地開採石油嘅呢個項目。咁喺今集節目呢，我知道布里斯本通訊員張就会同邝美玲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有关嘅情况。
10: 系啊，咁啊，另外佢哋都会讲下咧，布里斯本嘅市议会咧建议重新咧，即系规划一啲部分郊区嘅土地用途啊，容许一啲地区咧可以起咧高达30层嘅住宅大楼，咁啊应对咧房屋咧呢一个供不应求嘅问题。另外佢哋都会倾下，昆州咧有研究人员咧就系争分夺秒咁样咧拯救紧咧布里斯本河里面嘅一种活化石，到底系啲乜嘢咧？我哋一齐听一下。
18: 早晨啊 ，Jackie。
19: 系早晨啊 ，Selina。
18: 最近燃油嗰个价格就即系飙升啦，咁而昆州嘅州长咧就呼吁政府咧就希望可以咧加快喺昆州开采呢一个嘅燃油嘅项目嚟到解决燃油危机嘅。
19: 系啊，你讲得好啱啦。咁近月嚟咧，中东嘅战争咧，就令到全球嘅汽油供应咧出现咗严重嘅短缺。好可能大家都知道噶啦，澳洲绝大部分嘅汽油咧都系入口嘅。咁故此咧，就对全国居民嘅生活咧造成咗非常之大嘅影响。咁油价咧就上升，令到通胀咧带嚟嘅压力咧越嚟越大，亦都影响到咧货物嘅运输同埋供应。咁又见及此咧，昆州州长 David Christofoli 咧喺4月初咧就开始敦促联邦政府咧加快审批昆士兰中部一个地方叫 Tuvalu Trough， 喺呢个地方咧就开采石油同埋天然气嘅计划。咁 Tuvalu Trough 咧系位于布里斯本市西面，距离我哋布市咧大约系750公里。咁面积咧就好大嘅，相等于咧新加坡。估计石油嘅蕴藏量咧就可以供应全澳洲1/4嘅需要。咁现时咧，显学石油公司即系 Shell 咧就已经喺呢个地方咧钻探石油噶啦。昆州州长 David Christofoli 咧就希望联邦政府加快喺环境要求嘅审批，令到呢个地方咧可以盡快咧擴大石油同埋天然氣嘅開發。咁現時咧審批嘅程序非常之長嘅，可以長達4年。咁因此昆州政府咧就希望加快呢個審批嘅程序嘅。
18: 除咗呢一個開採燃油之外咧，咁我知道布里斯本嘅市議會咧，亦都建議咧對一啲唔同嘅地區咧，就進行呢一個嘅 rezoning 啊，即係重新規劃啦，等呢啲嘅區域咧可以發展一啲住宅嘅樓宇啦，可以去到咧30層高咁犀利嘅噃。
19: 啦，正如你所讲噶啦，咁除咗汽油短缺嘅问题咧，一个长时间困扰昆士兰嘅问题咧，就系住宅楼宇嘅短缺。现时昆州嘅房屋短缺咧，已经令到本地嘅屋价同埋租金咧系不断咁上升。而根据估计咧，喺未来十年咧，昆州嘅人口就会再增加150万，远远超过咗市场嘅供应。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解决嘅方法咧就有两个。第一个咧就将市区咧向外伸展。第二个方法咧就将市区内附近嘅楼宇嘅高度咧加高。咁现时咧，昆州大嘅城市咧，例如布里斯本，住宅楼宇嘅层数咧系受到市政府嘅规限嘅。咁即系所谓你头先所讲嘅松宁，喺低密度嘅住宅区咧，房舍最多咧可以有三层；而喺高密度，即系喺市中心邻近嘅住宅地区咧，住宅大厦嘅高度咧可以去到15层。咁为咗解决住宅楼宇短缺嘅问题咧，布里斯本市政府咧最近就建议将喺市中心以外高密度嘅住宅区嘅楼宇咧，将佢哋嘅楼层数目咧增加到咧25甚至30层嘅。布里斯本现时咧就系全澳洲排名第二住宅楼宇最昂贵嘅城市，亦都系建筑费咧最昂贵之一。要做一个两间房嘅住宅单位咧，建筑费咧就高达75万至到80万。咁故此售价咧就会去到100万或者100万以上啦。咁今次市政府建筑层数嘅改动咧，就希望增加住宅单位，改善供应，降低需求嘅压力嘅。
18: 咁啊，希望咧，即系呢一个嘅计划咧，亦都系可以增加咗你哋住宅嘅供应啦。咁嗱，最后我亦都知道咧，你会同大家咧系睇睇啊，昆州嘅研究员咧，就而家咧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拯救喺布里斯本河咧有一种好特别嘅鱼噃。
19: 系啦，我喺呢度住咗几十年咧，都唔知道原来呢个布里斯本河里边咧有一种咧非常之珍贵嘅鱼，咁呢种咧就几乎系一种活化石嚟嘅。咁咧佢中文就叫肺鱼，英文咧就叫 lung fish。咁呢种鱼咧，据说咧就主要咧靠呢个鳃嚟到呼吸，但喺缺氧嘅情况之下咧，就可以用肺嚟到呼吸。咁佢大咗咧4亿万年前咧就出现，而喺过去1亿万年咧，几乎就冇进化到嘅。咁绝对咧就系非常之珍贵嘅活化石。咁喺野外咧，肺鱼咧平均可以生存80至90年。佢哋嘅主要食粮咧就系一种好特别嘅水草嚟嘅。而呢种水草咧唔单止提供食物，亦都系肺鱼嘅鱼苗咧栖身嘅地方。但喺2011年咧，布里斯本河大泛滥嘅时期咧，呢种水草咧就遭受到严重嘅破坏。对于布里斯本河里面的肺鱼的生存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咁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布里斯本河的上游呢，有个叫 Wivenhoe 的水库。咁这个水库呢，就阻碍了上游的水草呢流向下游，补充在布里斯本河里面的水草的。咁昆士兰格里菲夫大学，即系 Griffith University 呢，就设有一个叫澳洲河流学院 Australia Rivers Institute。这个大学的研究员呢，就正是设法呢保育布里斯本河里面的水草，同埋啲水草养活的肺鱼，咁确保呢这种活化石呢就不至于绝迹嘅。
18: 咁希望佢哋嘅工作系成功啦。咁睇住呢个今个月嘅时间呢，我哋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月再同你倾偈咯噃。
19: 好啊，咁下一次节目呢再同各位空中见面啦，拜拜。
0: 都唔該曬兩位啦，咁一方面就係呢一個嘅保育嘅工作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係要關注咧呢一個嘅即係我哋本地現有供應嘅工作係可以咧繼續供應到我哋有足夠嘅呢啲天然氣同埋燃油啊，咁政府似乎都真係幾多嘢做，咁不過咧，如果大家想重聽以上環節，可以聽翻咧 SBS 嘅廣東話節目網頁 sbs.com.au/cantonese 咧，嗰度咧收聽翻我哋嘅節目重温啦，或者咧使用我哋嘅 SBS Audio App 噶。咁而家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亦都会有潮玩科技嘅环节啦，同大家咧睇睇手机中毒嘅情况。
2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嘅精彩电视节目同埋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
24: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2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继续有我们潮玩科技和大家见面。其实成日都听到话，就是有人会误堕圈套，就中了这个诈骗的陷阱。但是呢，即根据这个政府的 Scamwatch 网站公布的数字，原来呢当中其实有三分之一都是用手机，或者个即受害人是被手机的这些短信的等的形式来到被诈骗的。
10: 是啊，现在人人都一部手机，所以都很容易中招。咁啊，除咗手机中招咧，即系我哋除咗俾人呃骗财啦、呃钱啦，亦都可能俾人盗用咗身份噶。咁啊，有啲人亦都会担心自己嘅手机会唔会中咗病毒咁咧。咁啊，所以今集嘅潮玩科技咧，陆女真咧就请嚟咧科技专业人士麦添新 Caroline， 同大家咧讲下咧呢啲手机骗局啊。
26: Caroline 啊，其实而家啲騙徒咧，仲點樣利用手機嚟做詐騙咧？
27: 係啊，Jennifer， 我諗手機已經係差唔多係我哋日常不可缺少嘅一個工具啦，嚇、啊。咁、大家唔一手機都好擔心、好驚咁樣噶啦。咁啊，手機因為多人用嘅關係，而即係由可能十幾歲至到嚇、七十幾、八十幾歲都用手機啦。咁變咗，每日你讲緊呢个最常见嘅手机诈骗呢，其实因为可能个量本身我哋人用緊呢个手机嘅人多过用其他可能电脑啊。咁所以呢呢、这个手机个诈骗嗰个方法呢，其实係更加容易令到人哋上当啦，係咪？咁就通常嚟讲呢，我哋见到譬如喺澳洲嚟讲呢，好多时你见到有啲短信啦，你可能收到一啲简讯系伪装嘅啊，例如喺好似呢个澳洲嘅邮政咁样啦，就会话俾你听啊，你个包裹而家咧就无法送到你住嘅地点，咁啊唔该你即系点击一个连结咧，咁去更新你嘅地址啦吓。咁呢样嘢你听起上嚟，咦，好似好正常喎、咁但系其实咧，当你去点击个连结嘅时候咧，已经可能嗰个网站呢，佢已经系伪造一个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網嘅網站啦，例如 Amazon 啊、eBay 嗰啲，亦都好簡單。之前亦都係好多 Amazon 嘅信息係其實係冒認咗嘅，冒充咗呢啲咁嘅商家咧。 就話你個訂單有問題啊，咁就要你去重新付款啊，或者去驗證啊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同一類型嘅手法啦，就令至到你有機會係資料外泄，甚至乎頭先我講啦，亦都會有機會令到你個手機中毒。咁手機中毒嗰方面呢，其實就情況呢，我自己了解呢，就真係比較少嘅，少見到。 會有一個手機真係有中一啲病毒嘅，咁如果真係有啲病毒出現嘅時候，其實佢可能係頭先我講啦，就會令至到有啲喺一啲你下載一啲惡意嘅程式啦，甚至乎可能一啲你可能點擊咗一啲廣告啊，即係有時你會用手機啦，你上網啦，咁或者去一啲唔同嘅程式啦，都會有啲廣告㗎嘛，咁你可能有啲唔覺意嘅點擊咗一啲，即係唔知喺邊度嚟嘅廣告嘅software啦咁樣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呢係令至到你嘅手機感染咗一啲病毒啦，咁但係其實呢，就係即係我哋見到嘅呢，就比較少嘅，少機會嘅。 咁最大機會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啲詐騙係攞咗你啲個人資料，跟住佢可能會陸陸續續呢就攞咗你啲資料之後呢，就再去有機會有啲詐騙式嘅即係騙徒啦，咁就會去真係聯絡你去真係攞錢啦，咁嗰啲情況就比較常見囉。
3: 系啊，咁嗱呢啲呢就會多數係騙財啦，同埋攞咗你嗰個身份之後，佢可以做好多嘢都得。咁啊，好危險。有啲咩方法我哋係可以小心啲避免得到呢？
2: 係啊，其實主要嚟講呢，大家喺收到一啲咁嘅信息啦，咁啊第一呢就要好小心睇清楚。首先問你自己有冇買過嘢啦，有冇喺係咪真係等緊一啲郵政嘅包裹啦，如果 冇嘅，咁就好簡單，完全可以不理會或者你可以即係刪除嗰個信息啦。咁啊，盡量就係唔好去點擊一啲不明來歷嘅連結啦。咁另外就係呢，手機上高，因為你最常見就係下載一啲程式去用啊嘛。咁下載嘅時候呢，其實 最穩陣就一定係喺如果 iPhone 啦，就一定喺返佢個 App Store 軟件嗰度呢去下載，因為佢係真係幫你已經 check 咗一啲危險性嘅病毒啊，即係同埋認證咗嗰啲程式呢係真係安全俾你去下載嘅。咁如果係 Android 嘅話呢，就去 Google Play Store 啦，咁因為 Google 自己本身亦都有個 Play Protect 嘅，即係系統啦，咁佢係真係幫你去已經 scan 咗一啲病毒啦，就希望可以喺保護到你下載嗰陣時呢，唔會受到感染啦。咁千祈呢，千祈喺 Android 手機方面呢，就切勿呢亂咁安裝一啲 APK 嘅檔案喎，因為嗰啲呢風險就會增加㗎啦。其實 APK 本身係一個流程可以俾你去。 唔需要經過呢個 Google 個 Play Store 嗰度呢去正式安裝呢啲咁嘅程式，佢係另外有一個途徑呢係幫你去下載一啲程式呢係唔喺 Android
4: 機先可以做得到㗎。嗱咁當然大家就要小心啦，咁但係呢，真係有時都會一下唔小心，咁我哋知我哋有聽眾朋友呢，其實都好擔心，雖然手機 下載咗惡性軟件嘅機會或者中毒啦，所謂嘅機會唔係咁高，但係如果真係發覺中咗毒，有冇方法清除㗎？
2: 係啊，都有嘅。嗱，首先你就要判斷究竟你個手機係咪真係中咗毒先啦。係啦，因為有多時其實你係未必留意到㗎嘛。咁啊，點樣判斷呢？嗱，譬如就係突然間你個手機可能變得好慢，或者好

0: 好快就好熱啦，嚇！咁亦都突然間咧，可能咧，你個手機發現你用某一啲程式咧，就突然間會出現一啲好奇怪嘅廣告啦。亦都有機會你喺個手機上高，咦，見到一啲你從未裝過嘅程式喎，嚇！咁啊，可能亦都有機會咧，就係你會收到一啲好奇怪嘅驗證碼啦。咁嗱，收到奇怪驗證碼有幾樣嘢啦，一咧就未必係中毒嘅。因為咧有機會係人哋喺某一啲認證嘅過程之中打咗你嘅手機號碼，咁你就會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驗證碼啦。因為而家好興噶嘛就要雙重驗證噶嘛咁所以呢啲亦都係要小心，即係話如果你見到一啲奇怪驗證碼出現咧，咁而係嗰個程式你亦都自己會有用嘅咁我都會建議大家咧，就係喺個同一個程式嗰、那個。你嗰個登入嘅時候咧，你一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就轉翻你嗰個登入程式，你自己嗰個密碼，係啦，咁去保護翻你用緊嗰個程式咯，咁會穩陣啲嘅，即係可能人哋有機會打錯 number，所以去咗你嘅手機，係啦，但係亦都可能有機會咧，係一啲即係唔好嘅人啦，咁就去嘗試用唔同嘅方式去。即系入去你嗰个程式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尽量系保护自己啦，咁啊定期去更新一啲密码啦，咁样就会保障到自己嗰个账户啦，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就亦都有机会系有中毒啦，咁如果喺 Android 嗰个手机处理方法咧，你系可以首先删除一啲可疑嘅程式啦，有啲程式可能你系未必用嘅，长期都冇用过嘅。咁亦都可能唔知點解會喺度嘅，咁就盡量係刪除嗰啲咁嘅程式啦。咁亦都係特別注意啦。喺一啲清理嘅工具啊，或者一啲免費防毒嗰啲軟件咧，其實咧未必真係幫你防到毒嘅。太多唔同嘅 app 咧，係話可以幫你去清理一啲病毒咧，其實真係未必做得到，亦都有機會係真係佢哋其實本身自己有啲病毒喺嗰個程式裏邊，所以就唔好特登去下載呢啲咁嘅程式去幫你自己去防護一個病毒啦。咁嗱，如果真係中咗毒嘅話，其實最穩陣咧，我就當然建議咧，就係真係做翻一個即係 factory reset 啦，即係成個手機咧係重置。咁咧就真係會比任何嘅防毒程式咧更加乾淨啦，亦都唔需要花錢啦，咁嗰個成功率會比較高咯。當然喺你做一個重置嘅手機嘅之前，就有啲動作你要做啦，就係你可能你唔係經常去即係 backup 你自己本身嗰部機。程式又好啦，甚至乎一啲相啊，咁嘅话咧，其实你有都有机会要做咗嗰、那个即系 backup 翻啲相，backup 翻你自己本身你想要保留嘅资料啦，喺呢个手机嗰度，先至可以做呢个重置嘅手机就会比较稳阵咯。最好咧就系、我谂系防毒。嗰個重要過你喺一個病毒真係中咗嘅時候，先至再去補救啦，咁所以喺嗰個防毒，如果你做得好嘅話咧，例如你定期更新你啲程式啦，真係去刪除一啲歷史嘅記錄啦，例如即係你個瀏覽器上高可能有啲 cookies 啊，有啲歷史嘅記錄，你係仲係。係好舊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刪除嘅就刪除啦。咁呢啲可以定期去做一個保護性嘅行為咧，其實會比較穩陣咯。
1: 系啊，几时都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吓，咁唔该晒 Caroline。
2: 系啦，咁都唔该晒咧。同事陆女真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咧，即系有关手机诈骗嘅一啲消息啊。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啦。咁啊，时间咧嚟到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咁啊，都同 Ivan 倾下偈啦。
3: 好啊。
2: Ivan，咁啊嚟到墨尔本咧，嗱，好多人嚟墨尔本咧都话，即系墨尔本就系一日四季嘅。你感受到未咧？
3: 嗱，一日四季咧，我暂时都仲需要感受，因为我寻晚先正式落机。咁不过咧，事实上我寻晚落机之后咧，就发觉你哋呢边咧就比雪梨嗰边真系特别大风啊！咁啊，寻晚我就已经经历过呢个冬寒冬啊，冬天都唔算好冻嘅，咁但系即系个风都系大，都要着翻件大褛咯。
2: 哦，咁都有少啲，有都有啲雨。哎，咁啦，咁啊啱啦，贵人招风雨啊！你真系嚟到咧就。 墨尔本就落雨啦，早两日都好太阳
3: 嘅。唔系，而家出边仲系好好太阳，我睇个即系天气啦。我而家望到你哋嗰个天气啊，咁啊，今日应该都会系咪仲即系我见到就仲有啲阳光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咧，我知道墨尔本同呢一个嘅雪梨咧，除咗天气唔一样之外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啲相似，同埋有啲几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可以阵间咧大众论坛都同大家咧继续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
2: 系啊，咁啊阵间嘅呢个大众论坛特别篇咧。仲有一啲礼品卡送俾咧，即系打上嚟嘅听众。
3: 系啊，咁啊，主要我哋阵间咧都预咗一啲咧，关于即系雪梨啦，同埋墨尔本嘅有趣嘅知识啦。咁亦都会化做咧呢一个嘅选择题咧，嚟到同大家咧玩玩游戏啊。咁我哋咧就会抽出五位嘅听众咧，只要你答啱问题，又俾我哋即系同我哋倾到偈嘅话咧，咁啊你就有机会咧攞到呢一个礼品券噶啦。咁啊当然啦，除咗大众论坛大家好期待之外咧，咁我哋阵间都仲有解释澳洲嘅环节，咁都同大家咧分享下澳洲即系响减低燃油开支嘅方面咧，有啲咩实用嘅 tips 喎？
2: 系啊，咁啊而家即系油价贵啊嘛，咁啊大家都好关心咧，点样去悭钱啊悭油？咁啊另外咧，亦都有美食速递啦，李太咧今日会教大家整一道海王爬蒸蛋，咁之后咧今日咧就平时啊星期一咧嘅准时收听节目嘅听众就知道会有即梦人话之啦，但系今日咧就会有一个特别篇嘅大众论坛嘅环节啦，咁啊会同 Ivan 咧讲下头先提到啦。墨尔本同雪梨嘅一啲冷知识。
3: 咁当然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参与嘅13007993323。咁但系而家咧时间我又遇上地交翻俾同事胡天行，为大家送上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首次访问澳洲，将会同总理艾班尼斯会面。以色列法院将两名加沙援助船队参与者延长拘留48小时。北京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是上演偷渡式闹剧。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将会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展开自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澳洲。两国领袖将会在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澳日年度领袖会议。今年是澳洲同日本签署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50周年。该条约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背景底下达成谈判，而今次访问亦都正值由美国主导对伊朗战事引发的燃料危机。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今早展开首场公开听证会，为一系列公开聆讯揭开序幕。多名犹太社群成员将会出席作供，包括澳洲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席行政总监雷夫钦。位于雪梨的住所曾经在2025年初遭受到袭击。该委员会由前高等法院法官贝尔主持，他在上个星期四发表了一份中期报告，重点检视当局在去年12月邦迪恐袭案里面怎样应对情报和安全。澳洲犹太人执行委员会另一名联席行政总监韦特海姆亦都表示，反犹太主义不单止影响社会凝聚力，更加会破坏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请注意，以下内容可能令人情绪不安，敬请留意。爱丽丝泉五岁女童被杀案，北领地爱丽丝泉工党议员皮奇形容女童的离世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损失。警方已经落案控告疑犯路易斯谋杀罪，指他涉嫌杀害该名五岁女童，同时面对两项控罪，但基于法律原因未能够公开。皮奇表示，社区现时需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持。
1: We're able now to move to the next process of letting the justice system.
0: 他说他们现在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让司法系统展开工作，同时亦都不能忽视在这段极度悲伤的时间继续支援和帮助受影响的家庭。他再次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团结一致，社区需要凝聚而不是